而且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自我修养真重要，志书里面有记载，李王在小孩的时候家境贫寒，没机会能够读书，后来跟随孙权身躯边的学习。孙权看到他年轻有为，就劝他多读寡书啊。李王确实他说事情太忙，没时间能够读书啊。孙权面色真庄严，就说我不是叫你爱做精通过经的博士，只要你大概看一些各种的书，就可以知道一些典故，可以对历史做照镜。我比你较袂用较济咧，我经常嘛是咧找机会伫咧读书啊，感觉吼真有好处啊。李王从此就勤奋读书，后来担任吴军的最高的军事统领。咱虽然不一定就是要爱求得高官显爵，但咱是爱有深厚的知识，应试才能自如啊。自发自动是成功的要素，无努力就想要凭空而得，是最无实际的想法。好比有一句话咧讲吼，黄金随着潮水流来，咱嘛得爱家己动手去捡，才会当拥有啊。又讲吼，自助者天助，就是咱想要获得别人的这个帮忙，咱就是家己爱先伸手出力啊。因此呢，只要咱家己会当勤勤勉勉、自发自动、独行不失，自能获得好因好缘的造成。经典上是像安尼讲：自不清净，则教人清净，是无是处啊。一个人伊空有度人之心，却是无度人的智慧，往往是徒劳无功啊。因此呢，家己爱奋发用功，则有所觉悟，会当受用，会当呢觉悟到好处及心得啊，教人分享。去度化他人，如此才当助他受用，才当做到佛法所讲的助觉觉人，助度度人啊。每一个人拢想要有充实的人生，也准有真侪人乐意要去帮助他人充实人生。以上啊，这是我提供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感。

有一句俗语咧讲：未娶某，唔当笑人某熬走；未生囝，唔当笑人囝熬好。查某人一般拢欢喜甲三五个好朋友，你爱开讲卫生，啊不落去厝边隔壁讲东讲西，安尼多聊天啦。尤其咧，甚至啊，聊到有时阵含人都无当找啦。细汉囡仔并无介好，尤其是一两岁的时阵，伊若未顺伊就好，根本唔管现在是日时啊，或者暗时，查某人欢喜去招三五个来卫生开讲，就是讲也都熬走啦。不收就是无收在的家内，到处乌白撞。囡仔欢喜好，大人就会讲伊也都熬好。即句俗语就是咧讲，家己还未结婚，就唔能笑别人的太太欢喜拍拍照，因为咱娶的太太也有可能是安尼啦。如果若还未生囝，千万万唔能笑人囝熬好，因为咱的囝也有可能是如此。所以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家己还未有经历过的代志，卖乌白讲批评，卖讲踢笑，因为活到咱的时阵，不一定也是会安尼啦。批评踢笑别人是真侪人有的毛病啦。就是人之通病，叫你安尼做也无伤大雅。但卡斯人每一件代志，拢用安尼来咧讲批评，来讲踢笑。尤其是家己还未经历的事，譬如讲家己未晓开车，就笑别人的技术歹，像安尼出车祸。因为当咱若学晓开车，技术不见得就会比人较好啊，也不见得就会未发生车祸啊。所以这种批评甲踢笑，一方面就露出家己的浅薄。轻浮以及幸灾乐祸的心理，对当事人也是一种不好受的刺激啊。因此呢，在为人的道义上，笑人不够走，笑人见够好，拢是无适合的啦。也准咱来讲，偏偏我娶的某就会遵守规矩啦，我生的囝就会正乖啦。这种话哦，讲了太早啦。套一句人人时常咧讲的，就是讲拄到你就知啦。所以呢，俗语一句讲哦。未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未生囝，唔通笑人囝熬好。感谢你。

0: 喂，你看大夫哦。
1: 哎，你今天是吃阿金？
0: 是啊，我要见证哦。
1: 哦，你讲嘿。
0: 哦，我吃了几年啊呢。
1: 吃什么药啊？
0: 吃猪宝丸，搁吃迄啰鹿宝丸。
1: 猪宝丸甲鹿宝丸。
0: 搁吃迄啰食目睭的，啊，搁吃迄啰膀胱丸。
1: 好、
0: 哦。啊，搁吃，哦，我吃太阳丸啊。
1: 吃到上上好。
0: 啊，我吃迄啰，刚才我甲你讲哦。
1: 嗯。
0: 我吃足济迄啰电台药啊，吃两个哦，拢无效。骨头吼，迄两骨吼，伊安尼起起高高起高，啊！我食啥物上好？滑骨对方丸啊！
1: 我系滑骨对方丸，
0: 食迄滑骨对方丸哦。
1: 吼、
0: 哦，即个骨头拢未安尼起起高高，
1: 拢未高高叫啊！
0: 未未未，啊！英镑吼，
1: 嗯，
0: 啊！我食迄个跳红丸，我头壳吼两粒吼去游览去逛着，
1: 嗯，
0: 啊，两粒食大粒，啊，去食迄跳红丸，
1: 哦，
0: 啊，到尾吼，食迄滑骨对方丸，迄两骨拢未安尼起起高高，
1: 已经好足济了，对啦。
0: 滑骨对方食好。
1: 你住咧对？
0: 我食了就去买，食了去买吼，家人成功啊！
1: 和平岛啦吼，
0: 和平岛成功。
1: 啊，你啊，住址是对呀？
0: 我家家人进进咯，我今年吼，七十二岁啊，拢准时听你的歌语。
1: 谢谢。
0: 我嘛准时爱听你更新。
1: 好，听我年轻点啦，哎。
0: 啊，紧食食较紧，辛苦谢谢，今来听迄个潘大夫。
1: 谢谢谢。
0: 更新真好呢。
1: 感谢感谢。
0: 啊，
1: 你是食阿金嘛吼？
0: 哎，食阿金。
1: 谢谢啊。
0: 哎呀，
1: 就是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啊！我吃好，
1: 啊，吃好之后到介绍人家啦哈。
0: 我嘛买皇家在吃迄个胃药啊。
1: 哦，胃波丹。
0: 哎，胃波丹，讲真未歹，嘛介绍人吃了跳红丸啊。
1: 安尼吼，好，感谢你啊。
0: 好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节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鹿宝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鹿宝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鹿宝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成功跟咱徛同边，
1: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跟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0: 尖雅文的女人梦，
1: 在民国四五十年，你去杂货店买物件，在各店的通常不是头家，是头家无。跟那该讲，你要滴什么，伊会马上将你要滴的物件交到你的手的。然后真紧就算下收钱找钱，只要是做生意摆摊的太太，也是大公司的董事长夫人。伊拢有一个共同真亲切的称呼，迄就是头家娘。这个称呼在传统的社会就已经存在呀。进入工商业的时代了后，头家娘的角色更加厉害，甚至被称作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的中小企业幕后的推手、幕后的推手。在红色拼事业的时阵，太太不但会当在后边该加油，也阁会全力来配合演出。那是公司多一个单位欠人，也是有人离职，头家娘就会马上来补，包装上会会计、出纳全部拢做。经常是员工下班啦，头家娘也阁在加班。更加唔免讲，平常时替公司料理伙食甲清洁这款呢。十七下的工作，来来外外全靠头家娘亲自来做。另外头家娘的工作也不止安尼尔呢，那是客户讲的介绍上过关，伊就应该马上结家呢，足可怜的模样，甲对方讲拜托啦，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出纳，这款的介绍我无办法甲头家交代，会去用没事。另外那是代志讲袂下。伊就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甲对方讲，家己是头家娘，等于是甲你讲，甲我讲嘛是同款，来争取上好合作的机会。银行那是当着有好太太帮忙的头家来借钱的话，通常就会将大笔的金额借予公司，因为有稳定的翁仔某关系，家庭美满的经营者，这拢开始。在地信赖，头家家己更加是将公司的财务专款吼，拢交予家后。毕竟，也阁有些人比家己的太太阁较会当相信。实际上，头家娘并不是每一个人拢做得起的。你该想看卖，一天24小时，伊必须伫家庭甲公司之间来回奔波。除了爱护自己的教育问题，也爱照顾出来人的日常生活，也够就爱哄抬大家大官，爱关心翁婿健康，够就爱负责公司的大小代志。头家有做唔对的决定，嘛就爱该提醒。如果那是幸运的话，安尼会用帮助翁婿事业成功。但是去碰到无好的人，伊的翁婿用伊的名来开支票。过去等着跳票，也过着爱替伊红色做家，这种情形难怪研究台湾中小企业的学者，要讲头家娘不只是头家的另外一半，无疑，咱讲的台湾经验也着减一半。台湾的头家娘，正经是俗语所讲的，娶一个某，抗压三个天工作。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管气疼，会用吃卡，也用吃饱，搁袂甜，吃着搁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搁有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搁袂甜，食着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刚提来讲，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出头天要用心，就是爱运动，但是平常时就已经足忝嘛。那是有时间，当然是想要来休困。要安怎来养成运动的习惯？其实散步走过，虽然伊毋是真剧烈的运动，但是长时间行路的有氧运动，同款嘛是会用促进血液循环、降低三高，也个心脏疾病的风险。即卖未少研究拢有进行，规律的运动会用互咱的认知功能搁较好。并且降低失智的风险，来食过不但能够接受新的资讯，买物件来比价，以及甲店员来讲话，这拢有帮助刺激大脑，维持认知的能力。另外，大家拢听过一句话：食饭饱了后，行行的来帮助消化。开始饭后散步，应该帮助肠胃蠕动，不但能够促进消化功能，也应该提高新陈代谢，避免消化不良，更加应该帮助来管理咱的体重，应该养成行路的习惯，应该增强咱小腿、大腿，也有臀部的肌肉，增强骨质密度，预防骨质受伤。另外，适度的运动也有帮助调节咱的生理时钟，提高睡眠的品质，也可以当帮助放松心情，减轻焦虑，降低压力，自然对咱的身体也有心理的健康拢真好。散步、踅街，这运动养生主要关键都是爱有恒心，来选择较广、较开阔，也有路较平的公园。下下的运动场，也个有适合家己脚的位，一礼拜至少爱散步三届到五届，每一届差不多30分钟到60分钟。那是单纯想要来行行的，安尼速度应该放较慢的。如果想要促进身体循环，应该来试看卖行较紧的，并且也个应该轻松来讲话的程度，更加有帮助达到搁较好的结果。其实无论是散步也是踅街，建议甲朋友啦，也是先生太太斗阵，不但能够运动，更加会用互动活化大脑，嘛会当增进感情，也可以帮助亲戚朋友斗阵培养这款的运动习惯。

林淑荣演唱的《让我自己走》，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领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胃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袂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阮的葡萄糖胺正经是袂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拍定的，一罐能够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毫不定位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睡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能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 2307

比如镜头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嘛，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有罐气糖，有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用的吃卡，还用的吃补，还不会改甜，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减心丁止咳，也应该吃到是加速的应用，也有介绍很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样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

0: 葵花油，
1: 也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冇叶黄素，也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将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冇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好，来来好，感谢感谢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收听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下大姐，好大家好，大家好，老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你嘛好哈、哦，大家拢总好啦哈、哦。哇，安尼这个热天的水果哈，今嘛拢已经无啊呢。热天什么水果？我上爱食西瓜啦，尤其大粒的、大粒的那个西瓜啦哈。假如安尼刷过安尼有在追分哈，不过有啦，今嘛伫菜市啊啥嘛是有看到，不过都无远。正热天的时阵大春吼，哈尼啊好食，敢那小狗在追上，食到安那暖暖，较无好食。拍果汁啦，煞未响。有人闹讲脏吼，前几天因为我电视新闻落去看人咧吼，讲有人种一种吼迷你的细粒西瓜啦，吼、哦，迄农友所种的吼。好，我前两天啊咧，我那菜市也冇看到，然后冇买一粒咧，一粒家己喝落去，小瘾一个啦。哦，无你看嘛，最爱食西瓜啊，吼、哦、啊买一个这个西瓜吼，内底红的呢，一条解敷料呢，吼、哦，无外冻啦，啊细细粒，唔则讲迷你，哦迷你啊都吼，人讲吼安尼食新食新啦，吼、哦，较袂有人看见咯、哦，一斤偌济，一斤99块啦，剩下一粒吼，诶、嘛差不多半斤外啦，半斤外啦，吼、哦，看大细粒啦。

看大小了，一斤99块，我那天买起来75块。哦，我讲无你75块去买半粒麦烧肉啊，主要我都跟你讲啦，物件就是咱有新出来吼，新的品种，咱嘛该食看买啊一个，对不对？唔再提讲吼，什么新的物件、新奇的吼，咱来该小试，吼，那么加新加新，咱才袂互人看轻啦吼。我记得把你喝了啊啦，过瘾啦啦，一时变袂过买无，爱过想看买。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天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甘愿。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冲崩啦，冲崩吼。国语所讲的都是形容啦，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啦，个性火爆啦，鲁莽啦，冒失啦，吼。咱台语拢吼讲叫做吼冲崩啦，冲崩啦。哎呦，少年的呀，少年人的个性足冲崩的啦，做代志吼拢安尼无少吼留存一下这个后步啦，吼。迄位人个性较冲崩啦。阿母是不是吼？不定是会甲咱安尼反复，甲这种人反复吼，讲做万项代志啦，一定爱考虑再考虑啦，吼，爱个性唔好尼样来冲崩啦。拄则看恁那什么人来冲冲崩崩，来行入去厝内面底，是发生啥代志？发生啥代志啦？吼，哦，冲冲冲吼，冲动啦，啊，个一个讲冲突啦，冲击啦。哦，两个那讲领导人啦，拢安尼吼，想过吼安尼冲动吼，哦，再吼安尼有了就起冲突，所以唔通啦，唔通冲击到公司的一个运作啦，讲到这个冲冲冲啦吼，啊个冲冲冲吼，哦，因为这个台语这个字吼有两个音啦，哦，这个歌星最近安尼吼唱歌歌，唱歌也袂掉，哦，冲冲冲，等下过来讲一个笑话啦。冲冲冲啦！好啦，咱今日所讲的这句台语啦，冲突啦。

唔好冲动啦，少忍耐啦，吼、哦，你就忍耐啦，吼、哦。讲到这个冲动，吼、哦，冲冲冲，吼、哦。我到这边吼，伫这里菜市啊，吼，啊，就这人咧卖菜啦。哦啊，哼哼，就听一点啊话讲，吼，冲冲冲哦！我想是你要冲什么代志哦？哦，原来是你卖葱啊啦！哦，葱啊，估计不是叫做葱嘛？冲冲冲哦！哦，今天大家我来解累啊，所以咧做生意嘛是爱消化者，哈、哦，啊，再引起人的注意哈、哦，想到底你是要冲什么东西呀、啊？哈、哦，哦，原来是在卖葱哦，卖葱啊啦，冲冲冲啦！哈、哦，哦，咱讲这个葱哦，冲突的哈。哦啊冲崩啦冲啦齁啊那冲呢齁冲突齁齁讲一个笑话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齁啊去游乐园啦齁啊阿母讲哇唔捌坐伊都足刺激呢唔捌坐伊刺激讲哦无来刺激一下齁就去坐伊了安尼齁迄个云霄飞车安尼啦齁哦，啊，云霄飞车咱捌坐过啊，有影真有够刺激。哎，那心脏较烂的人，还是莫去坐啦。哦，啊，这个安尼，啊，就坐起啲顶管哈，坐落去，哦，阿妈有影真个吼，真刺激吼，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一安尼按管啊吼，落来。

时阵啦，阿妈爱呀三日站，阿妈咧爱啦，骨枪骨枪骨枪啦，哦，阿妈好厉害呢，哦，心脏有够用的呢，几条心脏，安尼拢唔惊啦，吼，安尼我讲骨枪骨枪啦，迄有个人咧改改叫叽叽叫啊，阿妈个竟然话讲吼骨枪骨枪骨枪啦，唔是啦，尾下落来时阵咯，阿妈脚拢软起来啦。阿嬤，你想到卡嫩去，你拄啊唔是作用诶，讲要搁冲，要搁冲，我是惊噶咧啦！啊，阮老翁诶叫国冲啦，我伫画伊啊，今年啦，我要落来，我唔爱坐啊啦！哦，原来是你画恁翁叫国冲哦，国冲，国冲，国冲！啊，总共阿嬤好厉害啊，要搁冲啦，要搁冲，要搁向前行啦！

这首向前行，安尼讲人啊，好命吼，福这个命嘛真重要呢。哎，像讲哦，咱都在讲个国冲啊，哦好啊，你看那个是一直来冲冲冲啊。我冇一个朋友啦，吼、哦，你看也叫吼，我金马个有村嘞，叫金村哈，哦啊，就是台语人咧讲啊，哦，给金马个有村啦，哇、哦，真好呢，我哟，今麦咧金马村嘞，拢中啊啦，吼、哦，啊个吼，有冇人叫吼，什么进业啦、千业啦，就拢足好，跟他听到都赞啊啦，吼、哦，好啦，大家感谢朋友，我即无那底听，咱来做一个广告，跟他听到怎讲吼。哦，秀清这款葡萄糖胺呢，寡好嘞。那有吃过朋友啦，足好落的啦。你若讲本身即阵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力的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啦。有当才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呢？是不是这种情形呢？都莫搁拖，莫搁扛啊！哦，莫放回不要无紧，行啊！出门免麻烦人，向前行，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各冲各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各行来行去，并且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运动量大的人，也是讲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就拢爱保养。爬山都爱保养，你唔知道？因为爬山吼，当然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这拢在爬山，当然有会上架，有会过落架。迄落架吼，跟那里打洞啊嘞，足食啦嘞。唔只讲吼，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好，阿达，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出门。哦，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我你啊自由自在，我你啊好嘞，你敢知？有吃过人就知啊啦。好、哦，哎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好、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另外给咱的时段建议，啊，你葡萄糖胺有得吃，换葡萄糖胺咯、哦，蔬菜搁加来吃，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讲到欠骨本，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平时食物件啦，拢啊就注重讲啊，这有钙质。哦，像我啉牛奶啦，食这个较青色的深色的这个青菜啦，哦，无唔对，啊你维持每天钙质的量，维持钙质的量，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人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不够，要哪呢呢？首先唔再跟你讲吼，咱这款蔬菜啦，吼、哦，来当讲吼，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蔬菜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首先关心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加强欠骨本哈，23055692，23055692，要做本产品和电话再拿卡，进一步询问伊万秀清的电话23055692，三国志。

咱家家地讲吼，一个人啦，足乐天的啦，吼，足乐观的人啦，吼。你看，哎、规工安尼笑眯眯啊，吼，身体有差，你知无？加足健康的，阿妈吼，加安那嘞，加食咧比人吼较济岁。所以咱有当咧讲吼，有岁数的人啦。有会所人哈，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食饱日啦，啊，所以哦，莫生气呢，迄气势也无伤呢，迄那咧生气，达工咧生气吼，真正生命吼拢减去啊，所以常常讲气势哦，气势哦，两炸，所以唔好啦，莫生气啦哈，啊，咱都要听啊，阿公啊，这首哈《三国志》哈，感谢朋友啊，即波那底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要做文欢图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往事难追忆》。

往事难追忆哈、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啊巩固啦。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橄榄油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咱拢知机器是较紧啦，不过难免会去伤着啊，还是讲会落去涂骹，哦，机器减减啊。磕掉弄掉啊，哦，啊，拢会影响到这个品质，哦，所以咱手工较高工，吼、哦，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若有带碟煮食吼，唔管讲煎煮炒煎啦，凉拌啦，哦，迄、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照卡较无油烟，啊，咱碟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大家即马拢讲吼，用一个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哦，粗橄榄油。最主要，咱嘛已经有迄个健康的概念，知影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看即卖市面上粗橄榄油足侪吼，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套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咱即款粗橄榄油，咱爹讲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撒一个面啦，啊面撒好嘛，爱倒一撮仔油，粗橄榄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啊。哦，啊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嘛，有淡薄啊油呢。哦，凉拌主要的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哦，啊，大啊，朋友呐，有要注文翻土一卷吼，中秋嘛要搞，咱有要送礼啊。哦，伊下规箱较俗，啊，个内面底咱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拢已经吼，两罐两罐用这个礼啊，装装好势，送人好看实用啦。哦，要注文翻土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同时啊，咱的朋友拢够翻土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啊，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哦，里面都有10多块，一个元气藤，元气藤靠那个什么开啦，哦，里面都是有北极冬笋。

做估计，好、哦、啊，这一包油丸是300块，里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要么水泥膏啊，好、哦，最来个做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啊，个讲咱一包喉糖啦，好、哦、呢，这有那围攻一个济啦，是讲吼，甲朋友底下有去唱歌啦、客啦，吼、哦，唱歌吼、哦，感觉喉糖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落底下放一盘啊，啊，想要甘一个有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店。

人生字典吼。首先过来做一个啊广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其实咱足侪朋友啦，拢知影讲吼，爱给补充一挂好的菌啦，好的那侪歹就少啊，对不对？啊，你也算了着，咱这个益生菌，哦，全国内面都有好菌吼，什么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拢是好的菌啦。厝内面底囥一盒啊，大大细细大家食饭吧，掏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啊个帮助维持消化对机能，啊买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啊互咱排便顺畅，吼、哦，为吼、哦，安尼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足困扰的啦，啊你益生菌无紧个接落去，哦，今日开始补充一个好菌，啊、哦，这粉诶一盒内面底30包。一盒880块，啊，咱大刚都伫补充好菌啦、啊，啊，你那一边提3盒吼，2500块啦，吼、哦，啊，要做完益生菌，首先个电话在哪卡？咱除了益生菌，要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尤其即马有滴食素食的朋友哦，拢会想讲吼，爱加补充 B 群啦，因为有一挂即个 B 群吼，即、這个营养素啦，伫个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咱都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比较较营养不均衡啊，补充一下别 B 群，啊，咱在时段嘛是刚刚规工安尼哦，物件食少啦，啊，规工安尼神神也也胃口无好啦，补充一下 B 群啦、啊。哦，咱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啊，咱冇这个大豆卵磷脂，也够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冇黑油啊，速力通的黑油，也够一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哦，咱的产品啊、要专门吩咐，还是讲进一步的询问吼，啊，问者较清楚、较了解一下。首先的电话你再给卡来，吼、哦，2305。6924 2305 6924，一人一款名。

变一个输赢啦，吼、哦！哎，最后才知影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吼、哦！一人一款命，吼、哦！王力有所唱的歌。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啊、哦，咱这大兄大姐哦，哦，做娱乐过来助阮的时阵，哇，足欢喜的，跟他听迄落欢喜的声，就知影讲哦，葡萄糖胺来碟吃吼，即、哦、马人少者出门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了，哈、哦，啊，所以就有信心，有信心加上够有耐心。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你若讲爱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足食啦的啦，啊，感觉咧开开啦吼。咱的葡萄糖干紧嘞，两扎电话紧卡来，23-05-6924，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师母您，安主师。

0: 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9: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音乐够好听，够学一声安怎呀？哦，你运动回来就会伸个懒腰哈，有运动哟哇，就好就好哟。迄有个人吼，知影讲爱运动吼，运动好啊，迄我嘛知呀。啊，你来无去运动，干那知影讲运动好啊，无时间啦，啊，如何啦？啊，安怎安怎啊？个假嘞啊！为人啊，就是安尼啦。明知讲运动是一个真好啦，真好的运动啦，吼、哦、啊，身体要健康来运动啦，出去行行呀，哦啊，但是为人就讲无时间定定啦，哦，无你上无啦，哦，那讲啊，一礼拜抽一工啊时间啦，加减啊少动者，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就对啦。咱只要吼、哦、一秒钟来行两步。哦，速度较紧一点，就讲安尼哦，行十五分钟啊，吼，对当达到吼，有迄个运动的效果啦。讲到运动好，安怎好？哦，有足侪 Q 呢，安怎 Q？ 哦，软 Q 啦 ，E Q 啦 ，H Q， 迄啥物货啦？哦，软 Q， 咱嘛知影，筋骨会更加软 Q 啦。哦，运动唔呐讲吼，筋骨吼更加软 Q， 哦，头一个 Q， 哦，啊，佫一个啥物 Q？I Q 啦。啊，运动跟 IQ 有关系哦，当然啦，咱的智商品质就较好啦，会增进到这个 IQ。啊，另外咱阁有听过一个 EQ， 哦 ，EQ 就是情绪的品质啦，哦，啊，阁一个 HQ， 健康的品质。你看，这侪 Q 足好个啦，所以吼、哦、爱运动啦，吼、哦、爱运动吼、哦、啊，除了讲消毒压力啦，啊，佮有一寡呢话吼呢，足焦虑这种者，拢有当消毒啊。啊，所以咱这个 EQ 就会当提悬啦。啊，都话讲 EQ 什么会，情绪的品质都好啊啦。哦，啊，佮加上啊，对咱的健康嘛好啊。哦，较袂讲什么病啦，预防这个疾病。哦，会当提悬这个 HQ， 会记得无 ？HQ 什么会？哦，健康品质拢真大这个功效啦。哦，会记得哦。哦，遮侪 Q 着，软 Q、IQ、EQ、HQ。顶来讲运动啦，运动顶就是健康啦，知啦，知啦，我说唔知啊，知做啊，困难啦，哦，啊，要持续更加难啦。迄位人啦，真正讲我如何天啊，要出去倒啊，小惊惊者，迄天然后一讲啊，无惊人就烂落去。哦，所以运动爱好持续啦。哦，比如咱运动习惯吼，要养成，有诶感觉讲吼，比较较困难啦。所以伫遮吼，甲咱的朋友讲啦。诶，这嘛是专家有伫个讲啦，大家拢会晓讲啦，吼、哦，大刚行半点钟啊啦，行三十分钟啦，吼、哦，诶，心跳脑130吼，啊，就当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诶，咱若运动了后啊，运动了，咱那脑内面底吼，也分泌一种迄个多巴胺呢，分泌多巴胺呢，啊，这当帮助治疗吼，咱你的注意力吼，较缺失症，甲着这个自闭症，吼、哦，所以你若讲啊，规工拢吼。有伫厝内面底人啦，有诶讲啊，强迫咧恶作，甲干那咧家己拢动工吼，自闭啊，惊啦惊啦，运动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会记得哦，运动有足侪 Q 哦，知影无？会记得啦，我刚才记得软 Q 啦，软 Q 啦吼，你筋骨更加软 Q 啦，啊，咱那智商品质蛮好啊 ，IQ 啦。啊，拄我个讲者，什么 EQ， 一个 HQ 会什么会啦？哦 ，EQ 就是情绪这方面，情绪的品质啦。啊 ，HQ 就是吼健康的品质啦。这四个 Q 咱拢个 Q 起来，拢个 Q 起来，好不好？好，大家 Q， 大家 Q 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今来去呵呵来去最贵美，哎呦唔好啦，咱唔是讲要来去 Q 哈、哦，咱去运动较好啦，哦，唔通最贵美，这是叫你听歌啦。

拄仔咧唱，有注意听伊内底唱讲吼，讲醉啦，七分醉啦，啊，是安怎酒醉啦，七分醉，咱唔捌啉酒啦，唔知讲。

哦，迄、那个醉的滋味啊，醉过分，分几分啦？讲那啉酒吼，要醉哦，差不多七分。迄有咧啉的人才知影啦，才体会出讲吼，到底要啉几分啦？吼、哦，好啦，醉几暝啦，唔好醉几暝啦。吼、哦，酒干唔好，酒干唔好吼、哦。好啦，秀清啊、来做一咱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吼、哦，为就是交际应酬，拢难免啦，一定就是分啦酒啦，安尼刚好。啊，个食物件啦，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又个即卖人啊，拢爱食外面啦，啊，外面的物件吼，有影有比较比较油啦，那么比较比较咸啦。啊，固然呢，咱不知不觉啦，身体负担大啦。啊，可能我食足重咸的吼，那么是不知不觉啦，感觉安尼已经食足咸，拢唔知啊呢，拢唔知呢。所以朋友，咱平时啊，家己爱注意一个保养，哦，咱即款纳豆你买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咱这款纳豆呢，内面的成分吼、哦，你该听足济味啊，尤其在草本萃取的黄芪、丹参、赤竹、木瓜、川芎啦、红花啦、哦、葛根啦，哦啊啊，佮有这个专利红景天粉啦，啊佮有这个专利的吼、哦、纳豆激酶啦，哦啊佮哦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啦，哦，所以朋友你该听。所以咱这款制冷冻通通会纳豆胶囊，咱的朋友有听到，拢哦有来做本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这一罐1500块，制冷冻通通会纳豆胶囊，哦要做本欢如秀清点的在哪卡，哦另外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的2305-6924，好咱。简单讲过介绍，哈、哦，来听这首，哈、哦，咱都在讲，哈、哦，冲冲冲，哈、哦，想到，哎，老家冲，哈、哦，老家冲，刘家昌这首《月满西楼》，真久没听，哈、哦，咱共同，哈、哦，来欣赏《月满西楼》。

热线你和我啦哈，来做一下广告啊，别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好，热线好，2305-6924，好，像讲咱这款车干哪油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咱到处要得煮食，啊，你想选这款车干哪油？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仔油好，草根仔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咱只老朋友老主讲吼，啊，拢吼真主动啦，油用完啊，拢电话卡来甲秀清注文吼，2305-6924，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吼，迄拢老长进的。伫草根仔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呢，就无啊咋呢？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仔油煮食，糟卡甲无油烟，所以大家吼拢会晓选用草根仔油啦。要唔过吼，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讲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其他油、染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甚至捌有朋友曾经捌问过啦，讲哎，这个油奈敢那？一个安尼，刚刚有了青青吼，怪怪味啦，吼、哦、啊！第一家顺手跟咱朋友讲啦，吼、哦，不同产区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除了咱有主要生产，第一即个欧洲地中海在国家，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草根啦，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啊，好、哦，伊个地形吼、哦，最适合、上适合种这个橄榄草根啦。因为呢，伊挖山边海。

足特殊、真好的条件。好、哦，伊这是一种吼当下的地形，好、哦，意大利半岛当下的地形啊，所以呢，除掉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根奶油，和足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所以朋友，你老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比拼吼，真正伊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煎煮差劲，用草根奶油煮食糟糠较无油烟。啊，咱三不过时，咱若讲撒一个米啦，哦，撒一个青菜啦。哦，一个凉拌啦、啊，出去那油弄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哦，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要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5694，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咱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中秋嘛要到啊，咱若讲要送礼啊，哦，你赶紧送人，好看佮实用。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咱这当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哈，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啊，另外咱佫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是好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更加高，所以呢，一旦吼迄个油伫温度足高足高，伫煮的时阵啊，更加安定。袂讲和咱煮的食物吼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袂讲和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拢同款原装原罐，拢同款深色玻璃罐啦，啊，拢同款内面底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后壁主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05569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个主文吼，欢呼这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润喉生津止咳，1包130元，内面底30粒酵素软喉糖，要有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就拢1包300元。要么水来啊，哥平时一个保养哦，哈，真正哦，来滴诶，哈啊，做不咱的水里高，咱的平拢规半大啦，讲吼，安尼都保养啊，无唔对哈啊，一罐400元，咱的水里高，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4，23055694，赢你哦。

讲到吼，这个网吼，感觉真久唔捌咧抓网啊水，即马在啦，就是吼卫生环境有较好啊啦，吼啊，佮那头前后边吼，拢冇做沙滩沙滩吼，网较袂去有飞入来啦，吼，所以有无网，无以前你看嘛，哎呦，一只网啦，那飞入来，佮你嘘吼叫，一个暗时啊啦，等好困的时阵，他妈佮你嘘吼嘘吼吼吼吼，吼，迄个真正吼。困未起，来起来给泡死吼，蚊仔水提来抓抓抓，哎呦，你那抓到到底吼，伊反正伊也未也未昏倒，你就先昏去啊。伊咱讲在抓这个蚊仔水，以前啦，以前那抓一蚊仔水吼，未见呢，他们拢乖乖起来，吼、哦，啊你点来得抓抓抓，啊你无紧出来，抓好啊紧出来啦。哦，迄知影，大家知影讲哦，那我咧做什么杀虫剂啦、蚊啊水啥啦吼，人无点来滴啦，啊赶紧泡，滴个窗啊门拢泡开，空气甲流通啦，吼、哦。啊，即马即个蚊啊水吼，迄、那个毒性较无以前讲遐尼啊强啦，赶快嘛加减有啦，只是讲吼较低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有滴用迄杀虫剂啦，是讲蚊啊水啦吼，佮有遐喷了，今讲叫蚊家先事先喷一下吼，防蚊液剂啊。即马吼，就用这种环境用的这个药啊啦，吼、哦、大部分有部分啦，内面对成分吼、哦、有些讲吼，叫做天然的啦，除虫菊啦，除虫菊精啦，吼、哦、吼，讲、哦、天然的除虫菊精，迄是萃取吼，安尼的一种吼、哦、菊花啦，都糖的菊花，吼、哦、天然有好这个成分的啦，但是哦，咱到脑底饲鸟的人啦。然后鸟吼，一对这吼，也比较吼，较敏感哦，吼，有迄种吼无好的反应哦，因为靠拥有一种叫做吼心境毒性不良反应，你针对鸟啦，啊，所以咱到哪里饲鸟人，啊，你若讲有滴喷这种吼，防蚊液也好啦，杀虫剂也好啦，破砖啦，喷啊，帮啊注意这种这啦，吼，爱注意啦，吼，啊，若讲有饲鸟的人啊，吼。鸟啊，紧出去！鸟咪鸟咪，出去出去！我俾大家来抓这吼、個，其实伊若看你迄罐杀出来，人伊就走那飞，可能就感觉讲哦，嘿我未使去劈掉，未使剥掉，所以人已经出去啊啦。主要给咱的朋友提醒吼，啊，厝内面电哪讲有饲鸟人，啊，你有咧要喷这种物件吼，啊，小注意，好小注意之类啦吼。过来听这首歌，阿龙惊准曲。

阿龙加尊人啦哈，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甲咱的朋友讲哦，咱这款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啦，哦啊，拢爱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咱才会大呀大气。你若是讲安尼吼。哭啦啊啦，足食力的吼，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的。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阁扎一下力，要当感觉咧咳咳。因来伊行路行无几步，会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你量早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理的人徛几工，冒动阁行来行去，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运动量大，也是讲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咱拢知爬山吼。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这是一个好的运动，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因为爬山当咧上加落加，尤其落加吼，跟他伫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咱一个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爱来去倒落加来倒位，加当往西背关落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并且一个保养足重要，啊你选了对，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咱若讲有要做闻葡萄糖，还要做一个保养，首先介绍这款，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讲一罐、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好、哦，有信心、有耐心。好、哦、啊，出门哦免麻烦人。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你做闻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你暑假搁加来吃，无同款啦，爱欠骨本，啊，搁留会条。维持骨骼健康，舒解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啊，舒解还佫加落去吃，2305-6924，来听这首《夏酒》。

下酒啦哈，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然后呢朋友点下来啊，你提物件请人吃，咱来吃这较实在啦哈，安尼无负担啦，做养生的，咱的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诶，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哈，啊，咱这是黑芝麻，你若讲拆开掏开的时阵，迄个足香诶呢。甲人无同款呢，哦，咱内面底吼，佮有即个红露酒肉桂啦，迄份量是扎个多多好啦，所以才讲啊，哈，好香哦，因为香吼，啊，咧足刷嘴，一滴佮刷一滴啦，吼，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吼，内面底十外滴，啊，佮元气糖，吼，这一碗一包300块，这靠迄个什么贵？哦，内面底就是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包一碗300块，哦，20几粒，最主要拢单独包装，哦，啊，佮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微光一个剂啦，吼，哦，含一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有咱的朋友讲哦，甲朋友那去惊忌啦，去怕白啦，啊嘛，玫瑰粒啊，啊来加减啊含一个，吼，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哦，啊个水梨膏，哦，最来啊个一罐400块。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东方的一块老歌，刚才一直听到讲哦，再会啦，再会啦，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动的节目吼，嘛要跟咱朋友吼要来讲再会啦吼。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首先需要你的支持鼓励吼，感谢大家吼，过来听一块啊吼，小送一个啦吼，送君情泪。

哦，在那边离开哈、哦，你看呢，目屎啊，那四淋水啦，哈、哦，心啊，那酸酸啦，哈、哦，唔甘啦，所以离开哦，分别那个滋味啦，哦，安尼不好受啦，目屎啊，那四淋水啦，好啦，无咱上个家啦，好你家在两点咪吼，下晡四点吼、哦，过一个节目啦，再个欢迎朋友吼、哦，继续吼、哦、来给咱收听茶余饭后。第一本澳，好秀清继续好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呢？电话哪卡哦？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哦，你做文繁复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咱这两点钟就先安排到这，等下下晡四点第一本澳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咋的呀？我得应该带一栋哎。
4: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照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好，来来好，感谢感谢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好、哦、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你嘛好，哈、哦，大家拢总好啦，哈、哦，哇，安尼，这个热天的水果，哈、哦，今嘛拢已经无啊呢，热天上面水果，我上爱食西瓜啦，尤其大粒的、大粒的那个西瓜啦，哈、哦，食完咧刷果安尼有在水分哈，不过有啦，今嘛伫个菜市啊啥嘛是有看到，不过都无远。正热天的时阵大春吼，哈尼啊好食，敢那小狗在追上，食到安那暖暖，较无好食。拍果汁啦，煞未响。有人人讲长吼，诶，前几工因为我电视新闻落去看人咧吼，讲有人种一种吼迷你的细粒西瓜啦，吼，诶，农友所种的吼。好，我前两工啊咧，我菜市也冇看到，然后冇买一粒咧，一粒家己喝落去，小瘾一个啦。哦，无你看嘛，最爱食西瓜啊，吼、哦、啊买一个这个西瓜吼，内底红的呢，一粒给伊敷料呢，吼、哦，无外冻啦，啊细细粒，唔则讲迷你，哦迷你，啊都吼，人讲吼安尼食新食新啦，吼、哦，较袂有人看清哦，一斤偌济，一斤99块啦，称起来一粒吼，诶、嘛差不多半斤外啦。半斤瓜啦，吼，看大细粒啦，看大细粒，一斤99块，我迄粒买起来75块，哦，我无你75块去买半粒买烧肉啊，主要我都甲你讲啦，物件都是咱有新出来吼，新的品种，咱嘛该食看买下一个，对不对？唔再提讲吼，什么新的物件新奇的吼，咱来该小试，吼，那么加新加新，咱才袂互人看清啦，吼，我一粒安尼敷料啦，过瘾啦。一直变得够美无，爱个想看卖。感谢朋友，哦，节目哪听？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冲崩啦，冲崩吼。国语所讲的都是形容啦，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啦，个性火爆啦，鲁莽啦，冒失啦，吼。咱台语拢吼讲叫做吼冲崩啦，冲崩啦。哎呦，少年的呀，少年人的个性足冲崩的啦，做代志吼拢安尼无少吼留存一下这个后步啦，吼。迄位人个性较冲崩啦。阿母是不是吼？不能是会甲咱安尼反复，甲这种人反复吼，讲做万项代志啦，一定爱考虑再考虑啦，吼，个性唔好安尼样来冲崩啦。拄则看恁咧什么人来冲冲崩崩，行入去厝内面底，是发生啥代志？发生啥代志啦？吼，哦，冲冲冲吼，冲动啦，吼，阿个就是讲冲突啦，冲击啦。哦，两个那讲领导人啦，拢安尼吼，想过吼安尼冲动吼，哦，再吼安尼有了就起冲突，所以唔通啦，唔通冲击到公司的一个运作啦。我讲到这个冲冲冲啦吼，啊个冲冲冲吼，哦，因为这个台语这个字吼有两个音啦，哦，这个歌星最近安尼吼唱歌歌，唱歌也未掉，哦，冲冲冲，等你过来讲一个笑话啦。冲冲冲啦，好啦，咱今日所讲的这句台语啦，冲突啦。

唔好冲动啦，少忍耐啦，吼、哦，你就忍耐啦，吼、哦。讲到这个冲动，吼、哦，冲冲冲，吼、哦。我到这边吼，伫个这里菜市啊，吼，啊，就即人咧卖菜啦，吼、哦，啊，远远就听一点啊话讲，吼，冲冲冲哦，我想是你要冲什么代志哦？哦，原来是你卖葱啊啦。哦，葱啊，估计唔是叫做葱嘛，葱葱葱哦，哦，见到大家我来个累啊，所以咧做生意嘛是爱消化者，哈、哦，啊，再引起人的注意哈、哦，想到底你是要葱什么东西呀、啊，哈、哦，哦，原来是在卖葱哦，卖葱啊啦，葱葱葱啦，哈、哦，哦，人讲这个葱哦，冲突的，哈、哦，啊。啊，冲崩啦，冲啦哈！啊，那冲嘞，吼，冲突哦，哦，讲一个一个笑话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哈，啊，去游乐园啦，吼，啊，阿母讲哇，唔捌坐迄个足刺激呢，唔捌坐迄刺激，讲哦，无来刺激一下吼，就去坐迄个安尼吼，迄个云霄飞车安尼啦哈，哦，啊，云霄飞车咱捌坐过呀，人家真有够刺激，一定心脏较烂的人，什么去坐啦？哦，啊，这个安尼，啊，就坐去滴顶管哈，坐落去，哦，阿妈有影真个吼，真刺激吼，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一安尼按管啊吼，落来时阵啦，阿妈哎呀，啥你知嘛？阿妈咧哎啦，吼，骨冲骨冲骨冲啊！哦，阿妈好厉害呢。哦，心脏有够用的呢，几条心脏，安尼拢唔惊啦，吼、哦，安尼讲讲骨冲骨冲啦，迄有个人来解叫叽叽叫啊，阿妈个竟然话讲吼骨冲骨冲骨冲啦，唔是啦，尾下落来时阵哦，阿妈脚拢软去啊啦，阿妈你想下脚软去，你拄啊唔是作用的，讲要骨冲要骨冲，我是惊噶的啦，啊，我老翁个叫骨冲啦，我伫画伊啊，竟然啦，我要落来，我唔爱坐啊啦，哦，原来是你画恁翁叫骨冲哦，骨冲骨冲骨冲。对，中国阿嬷好厉害啊，要个冲啦，要个冲，要个向前行啦。

这首向前行，咱来讲人啊，好命吼，福这个命嘛真重要呢。哎，像讲哦，咱都在讲个国冲啊，哦好啊，你看那是一直来冲冲冲啊。我某一个朋友啦，吼、哦，你看也叫吼，我金茂够有春呢，叫金春哈，哦啊，就是台语咱咧讲啊，吼、哦，金茂够有春啦，哇，真好呢，我今晚咧金茂春咧拢中啊啦。好、哦、啊，个吼，有冇人叫吼？什么禁欲啦、千欲啦，就拢足好，跟他听到都赞啦啦，吼、哦。好啦，当啊，感谢朋友，我即无那伫咧听，咱来做一个广告，跟他听了怎讲吼？哦，秀清这罐葡萄糖胺，寡好嘞。那有食过朋友啦，足恶劣啦。你若讲本身即阵啦，苦啦。

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力的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啦。有当只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呢？是不是这种情形呢？都莫搁拖，莫搁扛啊！哦，莫放回不要无紧，行啊！出门免麻烦人，向前行，爱、啊、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各冲各冲。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各行来行去，并且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运动量大的人。也是讲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就拢爱保养。爬山都爱保养，你唔知？因为爬山吼，当然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在拢在爬山，当然有会上架，有会过落架。迄落架吼，跟那里打洞啊嘞，足食啦嘞。唔只讲吼，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好，阿达，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好，出门。哦，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我你啊自由自在，我你啊好嘞，你敢知？有吃过人就知啊啦。好、哦，也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好、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罐1800块。另外，甲咱的时段建议，啊，你葡萄糖胺有得吃，换葡萄糖胺咯、哦，蔬菜骨胶类吃，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讲到欠骨本，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平时食物件啦，拢啊就注重讲啊，这有钙质，好像我啉牛奶啦，食这个较青色的深色的这个青菜啦，哦，无唔对，啊你维持每天钙质的量，维持钙质的量，啊有吸收无？曝一下日头啦，曝一下日头，但是为人不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也哪呢呢？首先唔再跟你讲吼，咱这款蔬菜啦，吼、哦，来当讲吼，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蔬菜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2个月份。好，首先关心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加强欠骨本哈，23056924，23056924，你主本产品和电话再拿卡，进一步询问一万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三国志。

咱大家在讲吼，一个人呐，足乐天的啦，吼，足乐观的人啦，吼。你看，规工安尼笑眯眯啊，吼，身体有差，你知无？加足健康的，阿妈吼，加安那嘞，加食咧比人吼较侪岁。所以咱有当咧讲吼，有岁数的人啦，有岁数人吼，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食饱子啦。啊，所以哦，莫生气呢，迄气势也无伤呢。你那咧生气，大刚咧生气吼，真正生命吼拢减去啊！所以常常讲气死哦，气死哦，两炸，所以唔好啦，唔好生气啦吼。啊，咱都要听啊，阿公啊，这首吼《三国志》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往事难追忆》。

往事难追忆哈、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橄榄油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咱拢知机器是较紧啦，不过难免会去伤着啊，还是讲会落去涂骹，哦，机器减减啊，磕着弄着啊，哦，啊，拢会影响到这个品质。哦，所以咱手工较高工，哈、哦，啊，这拢是旧模啊杂。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若有在伫煮食吼，不管讲煎煮炒煮啦、凉拌啦，哦，迄、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大家今嘛拢讲吼，用一个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哦，粗橄榄油。最主要，咱嘛已经有迄个健康的概念，只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看即块市面上粗橄榄油足侪吼，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南基泰油、套基泰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大家，哈，咱即款粗橄榄油，咱爹讲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撒一个面啦，啊面撒好嘛，爱倒一撮仔油，粗橄榄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啊。哦，啊讲撒一点青菜，青菜撒好，蛮有淡薄啊油呢。哦，凉拌主要的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啊当啊，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一句吼，中秋嘛要搞，咱有要送礼啊。哦，伊遐规箱较俗，啊个内面底咱拢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拢已经吼、哦，两罐用这个礼啊，装好势，双人好看实用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同时啊，咱的朋友拢够欢呼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啊，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哦，里面都有10多块。啊，个元气糖，元气糖靠迄个松麻开啦。哦，里面都就是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啊这一包一元是300块，里面都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要么水泥膏啊，哦，最来个做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啊，个讲咱一包喉糖啦，哦，那这有那话讲一个济啦，是讲哦，甲朋友底下有去唱歌啦、客啦，哦，唱歌哦，感觉喉糖啦，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啊，想要感觉就有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店。

人生字典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啊广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其实咱足侪朋友啦，拢知影讲吼，爱给补充一挂好的菌啦，好的那侪歹就少啊，对不对？啊，你也算了着，咱这个益生菌，哦，全国内面都有好菌吼，什么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拢是好的菌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大家食饭吧，掏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啊个帮助维持消化的机能，啊买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啊忽然排便顺畅，吼、哦，有诶吼、哦，安尼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足困扰诶啦，啊你益生菌无紧甲接落去，吼、哦，今日开始补充一下好菌，吼、哦，这粉诶一盒内面底三十包。一盒880块，啊，咱逐天都伫补充好菌啊，啊，你若一边摕三盒吼，2500块啦，吼、哦、啊，要注文益生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除了益生菌，也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尤其即马有伫食素食的朋友哦，拢会想讲吼，啊，加补充 B 群啦，因为有一挂这个 B 群和这个营养素啦，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对，啊，咱都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比较较营养不均衡啊，补充一下别 B 群，啊，咱在时段嘛是刚刚规工安尼哦，物件食少啦，啊，规工安尼神神呀呀，胃口无好啦，补充一下 B 群啊，哦，咱超级 B 群复方定长。

俄罗斯过来驻军的时阵，哇，足欢喜的，跟他听迄落欢喜的声，就知影讲吼，葡萄糖按来叠加吼，即马人少者出门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有差吼，有感觉吼，当然的了吼，啊，所以就有信心，有信心加上够有耐心。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你若讲爱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足食啦的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吼。咱的葡萄糖干紧嘞，两只电话紧卡来，2305-6924，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变一个输赢啦，吼、哦！啊，最后才知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吼、哦！一人一款命，吼、哦！王力有所唱的歌。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哦，咱这大爷大姐哦，哦，哦。

0: 去。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

0: 是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就好吼。迄有个人吼，知影讲爱运动吼，运动好啊。迄我嘛知啊，啊你奈无去运动，干那知影讲运动好啊，无时间啦，啊落雨啦，啊安怎安怎啊个假嘞啊，有个人啊都是安尼啦。明知讲运动是一个真好啦，真好的运动啦吼，啊身体要健康来运动啦，出去行行呀哦。啊，但是有人就讲无时间定定啦，哦，无你上无啦，哦，那讲一礼拜抽一天啊时间啦，加减啊小动者，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就对啦。咱只要吼一秒钟来行两步，哦，速度较紧一点，就讲安尼吼，行十五分钟啊，吼，对当达到吼有迄个运动的效果啦。讲到运动好，安怎好？哦，有足侪 Q 呢，安怎 Q？ 哦。软 Q 啦 ，EQ 啦 ，HQ 迄啥物货啦？哦，软 Q 咱嘛知影，筋骨会更加软 Q 啦。哦，运动唔呐讲吼，筋骨吼更加软 Q 哦，头一个 Q 哦，啊，佫一个啥物 Q，IQ 啦。啊，运动甲 IQ 也有关系哦。当然啦，咱的智商品质就较好啦，会增进到这个 IQ。啊，另外咱佫有听过一个 EQ。好、哦、，EQ 就是情绪的品质啦。好、哦，啊，个一个 HQ 健康的品质，你看，这侪 Q 足好个啦。所以吼、哦，爱运动啦，好、哦、爱运动吼、哦。啊，除了讲消毒压力啦，啊，个有一寡呢，为吼呢，足焦虑这种子，拢有当消毒啊。啊，所以咱这个 EQ 就会当提悬啦。好、哦，都话讲 EQ 啥物货，情绪的品质就好啊啦。好、哦，啊，个加上啊，对咱的健康嘛好啊。哦，较袂讲啥物病啦，预防这个疾病，哦，会当提悬这个 HQ， 会记得无 ？HQ 啥物货？哦，健康品质拢有真大这个功效啦。哦，会记得哦，哦，遮侪 Q 着，软 Q、IQ、EQ、HQ， 等于讲运动啦，运动等于是健康啦，知啦，知啦，我煞唔知啊，知做啊，困难啦。哦，啊，要持续更加难啦。迄位人呐，真正讲我落雨天啊，要出去倒啊，小惊惊者。迄天老一讲啊，无惊人类烂落去。好、哦，所以运动爱好持续啦。好、哦，比如咱运动习惯吼，要养成有诶，感觉讲吼比较较困难啦。所以伫遮吼，甲咱诶朋友讲啦，迄只嘛是专家有伫讲啦，大家拢会晓讲啦。吼、哦，大刚行半点钟啊啦，行三十分钟啦。哦，诶，心跳脑130吼，啊，就当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诶，咱若运动了后啊，运动了，咱那脑内面底吼，也分泌一种迄个多巴胺呢，分泌多巴胺呢，啊，这当帮助治疗吼，咱你的注意力吼，较缺失症，甲着这个自闭症。哦，所以你若讲啊，规工拢吼，有伫厝内面底人啦，有诶讲啊，强迫啊咧捂住，哦，干那咧家己拢动工吼，自闭啊。行啦，行啦，运动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会记得哦，运动有足侪 Q 哦，知影无？会记得啦，我刚才记得软 Q 啦，软 Q 啦吼，你筋骨更加软 Q 啦。好，咱那啥智商品质蛮好啊 ，IQ 啦。啊，拄我个讲者什么 EQ， 一个 HQ 会什么会啦？好 ，EQ 就是情绪这方面，情绪的品质啦。啊 ，HQ。HQ 就是吼健康的品质啦，这四个 Q 咱拢给 Q 起来，拢给 Q 起来，好不好？好，大家 Q， 大家 Q 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今来去呵呵来去最贵美，哎呦唔好啦，那唔是讲要来去 Q 吼、哦，来去运动较好啦，哦，唔通最贵美，这是叫你听歌啦。

都在咧唱吼，注意听伊来底唱讲吼，讲醉啦，七分醉啦。啊，是安怎酒醉来七分醉？咱唔捌啉酒啦，唔知讲吼，迄、那个醉的滋味啊，醉过分几分啦？讲那啉酒吼，要醉差不多七分。有咧啉的人才知影啦，才体会出讲吼，到底要啉几分啦？吼、哦，好啦，醉几暝啦，唔好醉几暝啦，吼、哦，酒盖唔好，酒盖唔好吼、哦。好啦，秀清啊、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吼。哦为就是交际应酬，拢难免啦，一定就是烟啦、酒啦，安尼刚好吼、哦。啊，佮食物件啦，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又佮即卖人啊，拢爱食外面啦，啊，外面的物件吼，有影有比较较油啦，啊嘛比较较咸啦。啊，固然呢，咱不知不觉啦，身体负担大啦。啊，佮人讲食足重咸的吼，咱嘛是不知不觉啦，感觉安尼已经食足咸，拢唔知啊呢，拢唔知呢。所以朋友，咱平时啊，家己爱注意。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纳豆你买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咱这款纳豆呢，内面的成分吼、哦，你该听足济味啦，尤其咧草本萃取的，黄芪、丹参、赤竹、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啦、哦、葛根啦、哦、啊，佮有这个专利红景天粉啦，啊，佮有这个专利的吼纳豆激酶啦，哦，啊，佮哦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啦。哦、所以朋友你来听，所以咱这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咱的朋友有听到，拢、哦、有来做本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这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要做本欢如秀清点来再拿卡，好、哦，另外咱个其他的商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来2305-6924，好，咱。简单讲过介绍，好、哦，来听这首哈、哦，咱都在讲哈，冲冲冲哈，想到哎，老家冲哈、哦，老家冲，刘家昌这首《月满西楼》，真久没听，好、哦，咱共同好、哦、来欣赏《月满西楼》。

热线你和我啦哈，来做一下广告。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哦，热线，哦，2305-6924，哦，像讲咱这款车跟哪油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咱到处要得煮食，啊，你想选这款车跟哪油，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车跟哪油好，车跟哪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感染多酚，所以咱这老兵老主讲吼，啊拢吼真主动啦，有用完啊拢电话卡来个秀清主文吼，2305-6924，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吼、哦，嘿拢老长情诶，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嘿拢手工落去慢嘞，就无啊咋呢？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噶无油烟，所以大家吼拢会晓选用醋跟那油啦。要唔过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吼，你若讲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甚至捌有朋友曾经捌问过啦，讲诶，即、這个油奈敢那，一个安尼敢那有点青青吼，怪怪味啦，吼、哦、啊，第一只顺手甲咱朋友讲啦，吼、哦，不同产区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醋跟它有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这国家，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醋跟它，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啊，好、哦，伊个地形吼、哦，最适合、上适合种这个橄榄醋跟它，好、哦，因为呢，伊挖山边海，足特殊、真好的条件，好、哦，伊这是一种吼当下的地形。意大利半岛会等下的地形、啊、所以呢，除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跟油，和足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啊。所以，朋友你老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比拼吼，真正伊个口感呐、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差劲，用醋跟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有当三不过时，咱若讲撒一个米啦，哦，撒一个青菜啦，哦，一个凉拌啦，醋跟油弄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吼、哦！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要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吼、哦！咱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中秋嘛要到啊，咱若讲要送礼啊，吼、哦！你赶紧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咱这当玻璃罐啊哦。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哈，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是好油，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搁较高，所以呢，一旦吼迄个油在温度足高在煮的时阵啊，更加安定，袂讲和咱煮的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袂讲和咱这个食物来变恶去。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拢同款原装原罐，拢同款深色玻璃罐啦。啊，拢赶快来面店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后壁主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个主文吼，欢呼这个喉糖啦，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润喉生津止咳，1包130元，来面店30粒，酵素软喉糖，要有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种1包300元，要么水来啊，个平时一个保养哦，吼、哦，真正。哦，来滴诶吼，啊，做本咱诶水梨膏，咱诶冰冻规半大啦，讲吼，安尼都保养啊。

唔对哈，啊，一罐400块，咱的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赢你哦。

讲到吼，这个网吼，啊那真久冇咧转网啊水，即马在啦，就是吼卫生环境有较好啊啦，吼啊个那头前后边吼，拢冇做沙滩沙滩吼，网较袂叫飞入来啦，吼，所以又无网，无以前你看嘛，哎呦，一只网啦，等飞入来，甲你嘘吼，叫一个暗时啊啦，等好困的时阵，等下甲你嘘吼嘘吼吼吼吼，吼迄个真正吼。困未起，来起来给泡死吼，猛啊水提来转转转，哎呦，你那转了到底吼，一凡事也未昏倒，你就先昏去啊。一旦讲得转这个猛啊水，以前啦，以前那转的猛啊水吼，未见呢，他们拢乖乖起来，吼、哦，啊你点来得转转转，啊你无紧出来，转好紧出来啦。哦，迄知影，大家知影讲哦，那我咧转什么砂糖剂啦、蠓仔水啥啦吼，人无点内底啦，啊，赶紧泡，这个窗仔门拢泡开，空气该流通啦，吼、哦。啊，即马即个蠓仔水吼，迄、那个毒性较无以前讲遐尼啊强啦，赶快嘛加减有啦，只是讲吼较低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有滴用迄砂糖剂啦，是讲蠓仔水啦吼，佮为了喷了，今讲叫蠓甲先事先喷一下吼，防蚊液剂啊。即马吼，就用这种环境用的这个油啊啦，吼、哦、大部分有部分啦，内面的成分吼、哦、有些讲吼，叫做天然的啦，除虫菊啦，除虫菊精啦，吼、哦、吼，讲、哦、个天然的除虫菊精，迄是萃取吼，安、哦、尼、啊那个一种吼、哦、菊花啦，都糖的菊花，吼、哦、天然有好这个成分的啦，但是哦，咱到脑底饲鸟的人啦。老鸟吼，一对这吼，一比较吼，较敏感哦，哦，有迄种吼无好的反应哦，因为靠拥有一种叫做吼心境毒性不良反应，因为针对鸟啦，好，所以咱到老咧饲鸟人，啊，你若讲有滴喷这种吼，防蚊液也好啦，杀虫剂也好啦，破抓啦，喷啊，帮啊注意这种剂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啊，若讲有饲鸟的人啊，吼、哦。哎、欸，鸟啊，紧出去！鸟咪鸟咪，出去出去！我俾大家来抓这吼、個。其实伊若看你迄罐沙出来，人又走那飞，可能就感觉讲吼，嘿吼，我未使去闻到，未使闻到，所以人已经出去啊啦。哦，主要给咱的朋友提醒吼，啊，厝内面店呐讲有饲鸟人，啊，你有咧要喷这种物件吼，啊，小注意，好、哦，小注意一下啦吼。过、哦、来听这首歌，阿龙惊船客。

阿龙加尊人啦哈，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甲咱的朋友讲哦，咱这款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啦，哦啊，拢爱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咱在大下大气，你那是讲安尼吼，哭啦啊啦，足食啦的吼，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啦的。啊，坐咧椅下要爬下，如果扎一粒力，要等下感觉咧咳咳，因来伊走路走无几步，会想要找一粒所在坐。葡萄糖胺你两早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运动量大，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咱拢知影爬山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这是一个好的运动，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因为爬山当咧上加落加，尤其落加吼，跟他伫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咱一个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爬关落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并且一个保养足重要，啊，你选了对，吼、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哦，咱若讲有要注文葡萄糖，啊，要做一个保养，首先介绍一罐，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讲一罐、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哈、哦，有信心、有耐心。哈、哦，啊，出门哦免麻烦人，咱这罐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

8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无同款啦，爱欠骨本，啊，佫留会条，维持骨骼健康，暑假即鸟人诶，异地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啊，暑假爱佫加落去食，2305-6924，来听这首《下酒》。

下酒啦哈，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那安尼朋友弟兄来啊，你提物件请人吃，咱来吃这较实在啦哈，安尼无负担啦，足养生的，咱的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会到诶，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哈，咱这是黑芝麻，你若讲拆开掏开的时阵，迄个足香的呢。甲人无同款呢，哦，咱内面底吼，佮有即个红萝卜、肉桂啦，迄分量是扎个多多好啦，所以才讲啊，好香。

哦，因为香哈，阿咧足刷出来，一袋佫刷一袋啦，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后来变得十外袋，啊，佮元气糖，哦，这一碗一包300块，这靠迄个松麻葵，哦，里面底就是白芋、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包一碗300块，哦，20几粒，最主要拢单独包装，哦，啊，佮咱的喉糖啦，有糖下微光就来追啦，哈、哦，甘蔗啦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有咱的朋友讲哦，甲朋友那去惊鸡啦，去怕白啦，啊嘛，玫瑰粒啊，啊来加减啊感觉嘞，吼、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我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吼、哦，啊个水梨膏。哦，最来个一罐400块，哦，你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唐一峰的一块老歌，刚才一直听到讲哦，再会啦，再会啦，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动的节目吼，嘛要跟咱朋友吼要来讲再会啦吼。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收听需要你的支持鼓励吼，感谢大家吼，啊，过来听一块啊吼，小送一个啦，吼，送君情泪。

哦，真系要离开哈、哦！你看呢，目屎啊，那四难水啦，哈、哦，心啊，那酸酸啦，哈、哦，唔甘啦，所以离开，哈、哦，分别你的滋味啦，哈、哦，安尼不好受啦，目屎啊，那四难水啦，好啦，无咱上个家啦，好你家在念念咪吼，下晡四点哦，过一个节目啦，再个欢迎朋友哈、哦，继续哈、哦、来给咱收听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好秀清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呢？电话哪卡哦？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哦。你做文繁复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咱这两点钟就先安排到这，等下下晡四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拉。

0: 害生命，若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哈，安怎啦？是一开始就你哈啥回来？你讲啥啦？我问你讲食饱未啦？啊，你要去倒啦？哦，即摆是四点五分啦，四点啊，外口在落雨啦。我问你讲食饱未？吼，你要去倒啦？你甲我讲即摆几点？外口的天气啥款？吼，迄位吼，许多人都是安尼啦。人伫讲东，你伫讲西啦，吼，为就是听较无啦。哦，叫做臭耳人啦，莫讲臭耳人啦，较动听啦。有的人拢认为讲吼，啊老啊，食老啦，生本来动听啦，也袂使安尼讲哦。袂使讲年纪有啊，耳孔就较动听，就听较无清楚，迄正常哦。哦，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啦。哦，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吼、哦。你若讲安尼，人伫讲啥吼？啊，你讲这，你讲那吼，今日讲吼，诶，若讲较动听的人，会有非常会失智啦，佮会跋倒风险，你知无？哟，有啦，安尼讲你就听到啊吼。好，咱等下再来讲起。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我是秀清啦吼。感谢你，感恩，什么恁安。

我即马吼要来甲咱朋友讲吼，你那呢听吼较当听的人，你爱注意啦。迄有人耳孔外来的，哦，你讲啥拢耳啊啪啪啪，哦，真注意听，安尼上好啦，咱听会着上好啦，吼、哦。有讲话啊，年纪有啊啦，有岁啊啦，迄耳孔吼，那个人咧讲啥听无啥清楚，啊，迄足正常的啦。你是不是安尼认为袂使安尼讲啦？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啦。咱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啦。你听这方面，咱讲这个听力的系统吼，伊这唔啦，甲着咱这个平衡的系统，因两个拢有关系，你知无？修炼的哦，哦，更加影响到咱这个认知啦，啊，甲着这个心理啦，也甲着咱人生的这个安全啦。咱国内吼。65岁以上这时段吼，对着听这方面有障碍吼，有差不多偌济呢？38%呢？啊，那85岁以上吼，更加有差不多70%啦。所以直接甲咱的朋友讲，那讲吼50岁开始啦，50岁开始爱去吼定期接受吼，这个听这方面啦，听力的一个个体检啦。哦，你唔好当家吼，哈哈。啊！你讲啥？较大声一下，等下吼听无的时阵吼，就要去有医生看了，听无。那顺少少插一下吼，趣味的话啦，听无。咱你讲天母啦，吼，天母这个地名啦，哦，这个地名都吼，以前天母遐拢带一挂阿多啊，吼，啊，迄阵那都一挂做事人啊，伫路边吼，啊，伫个这个种田啦，吼，伫做事啦，啊，一个阿多啊，我个人吼，啊，都路唔知变哪见，啊，都咧问啦，吼，都咧问吼，啊，叫迄阿伯啊，吼，将带个阿多啊人外国人，你讲个 A B C， 我听无啦，听无啦，听无，啊，都手在一只一只，啊，迄个阿多啊俩种哦，一手一只个，比讲遐遐。所以讲天母啦，人讲听母啦，你讲天母啦，吼，好啦好啦，咱讲到这，正要讲吼，听这方面啦，吼，听有无有啦，听有啦，听有啦，吼。咱伫讲吼，这个听觉这方面吼，是属于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啊，所以咱这个听力的问题呢，也冇吼牵动了神经系统这个退化，你知无？伫这个台湾全民健保研究的资料库吼，研究有来显示，就是讲45岁到64岁吼，这个看咱这的人啦，这个听啦，那讲吼有小可呢吼较当听的人吼，日后啦。日后去治疗这个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讲人的听吼正常的人会增加吼40%，你知无？啊，佮再来那跌倒啦，啊，佮交通事故会最伤害啦，啊，佮后上会治疗这个忧郁症这种风险吼，咪比较较悬嘞。哇，想袂到讲吼，听无吼，也后者的风险伫个啦。想讲那听无就上拄好，无听吼，安尼咱讲吼，啊，卖听卖看上轻盈啦，哦，袂使安尼啦。哦，因为伊学界咧认为讲，你若听无清楚的时阵咧，那听无清楚的时阵，咱的大脑吼，都必须要导入更加侪吼，迄种认知资源吼，要来解读这个声音啦。长期吼，可能就增加吼，就是讲吼，这个认知的负担啦。啊，佮另外一方面啦，患者冇可能因为吼，佮人伫讲话啦，吼，沟通这方面就困难啦。哦，较袂讲安尼吼，啊，听累啦，人伫讲东，你伫讲西啦，吼，啊，所以呢，有可能讲因为咱这沟通的困难，啊，就渐渐的减少吼社交的活动啊，人咧讲啥，啊，听无啊，歪去歪去，是不是？安尼变成足孤单，形成。

一个孤立，我家己踮厝个啊，足郁卒个啦，啊情绪嘛无好啊，是毋是？甚至吼，即个认知的退化，吼、哦，即种即种算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啦。想袂到讲吼，咱安尼吼，听即方面啦，听无啥清楚，听无啦，吼、哦，真正爱去吼啊，看讲啊，即、這个医生即方面啦，吼啊，看讲是助听器啊啥等等啦，啊那无你干那点啊哈哈哈，吼啊有人啊歪哈啦，拢歪出门啦。技术跟人往来，安尼嘛是唔是一个方法啦，哈啊，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咱这时代，吼，咱唔通就是讲啊，年纪有啊，有岁啊，吼，听无即正常啦，哦，未使你讲这个观念错误，赶紧做一个检查，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拿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主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

讲迄个厝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嘛，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木啊渣。哦，你老批评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谢。

热天也酷，还无热天也热乎乎啦哈。天气那反凉，唔过吼有个人啦，啊天气那就反凉，就是讲吼，即个呼吸道啦，吼呼吸道较敏感的人啦，还是讲迄个慢性即个吼气病人啦，吼爱小心细致啦，有影吼，一天气热工作啦，啊那反凉吼，有在正头的人吼，依然爱小心细致啦吼，因为秋天甲着寒天吼，迄空气较打凉啦。加上吼，那讲啊，个空气污染吼，真正容易引起一少，啊个痰个多，吼你喘气安尼，敢那足未顺的啦。尤其咱这时代，那出现讲呕少啦，啊个痰啦，啊个会喘啦，吼，几落礼拜安尼，那讲小连续有三礼拜吼，持续三礼拜，啊这个症头拢无改善，一直咧咳，一直有痰，吼、啊、一直喘。哦，那持续有三礼拜拢无改善，爱赶紧去有医生看吼。天气那变冷了后啦，迄、那个支气管啦，哦，支气管啦较容易吼，有迄个黏啊，变啊那个，迄个较黏较高安尼啦。所以有部分在时段吼，那讲早起时啊起床啦，吼，然后就穿一条内袄啦，甚至吼小连锁个一直扫啦。哦，如果那讲迄个黏黏的痰啊，卡在咱的气管当中吼，啊要卡不卡到未得出来。这可能啊，都可能吼、哦，会产生你受未着迄个气的迄个感觉，你知无吼、哦？咱再讲吼，秋天、寒天啦，迄个空气流动比较较差，也污染的物件嘛，容易吼、哦、来做一个累积啦。所以你再讲吼，对着这个有慢性呼吸道的人啦，吼、哦，这些人影响比较较大。啊，空气品质啊较无好的时阵啊，气象拢卖报讲哦，今日空气品质啥款啦？那讲吼，啊，就报讲哦，今日空气的品质无讲真好的时阵吼，啊，咱就较卖出门啦，哦，减少长时间吼在外面活动啦。啊，你若讲要出去啊，我都逐天出去运动啊，哦，你要出去吹暗啦，啊，吹暗小大一个啦。吼、哦，啊，咱厝内边闹时段吼，然后出现过一直扫啦，啊，佫有痰啦，啊，喘气那个喘甲佮人无共款吼，很急促即个情形啦。有人嗲准讲吼，啊，你是毋是感冒啊？还是讲吼脑化吼？如果脑化，咱拄下咧讲哈，迄有了时段人吼听无啦，吼、哦，迄拢是安尼。食老来本来就安尼，唔是啦，卖讲啊，那个咱有肺啦，小可安怎咱拢讲吼，迄老啊啦。也退化啦，吼、哦！所以咱在讲啦，出来平地时段啦，出现有点少啦，啊，卡痰啦，啊，喘气足紧的这种这啦，吼、哦！你唔当想伊是感冒，还是讲脑化哦，吼、哦！啊，赶紧叫医生看。最主要你若讲一点呢，小林说吼，呢持续三礼拜吼，拢无改善，还是讲出现喘气足紧的啦，啊，迄痰卡出来，佫有血啦。啊，个缺氧啊，那讲意识个改变，即种即个警讯出来吼，紧的哦，紧去有医生看啦，赶紧去有医生看啦吼。一记得哦，小连锁啦，三礼拜以上有少啦、痰啦、喘啦，尤其吼、哦，那讲有空气污染啦，啊个即个粪害啦吼，哦，拢安尼爱注意吼、哦，去接受着专业做一个评估啦。所以吼、哦，咱讲细胞这方面，吼、哦，个人的细胞这方面吼、哦，最主要远离掉即个哈。烟啦、啊，烟啦、啊，吼、哦，烟上加落去二手烟啦、啊，三手的烟啦、啊，啊个衫裤顶管遐吼粪骸残留啦，衫裤内有者粪骸，尤其吼、哦，我不听阮朋友伫个讲吼，因啥物人就对啦吼，啊那规工咧拍麻将，啊内底人咧食烟，啊一顿来就知讲一定去遐，规领衫拢有迄个烟的味啦吼、哦，所以最主要啦吼，撇撇长时间接触。吼、哦，再生二手烟呐、啊，再食烟这种的，二手烟呐、啊，三手烟呐、啊，吼、哦，啊，过来呢，召开油烟嘛，是爱注意的，知无？召开油烟呐、啊，吼、哦，啊，室内保持较通风一下，啊，湿度这方面呢，一旦维持差不多低吼、哦，50%至60%，减少讲吼，足大水。哦，这个对着咱呼吸道一个刺激啦，哈、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哈、哦，啊，秋天凉啊啦，脑底少有痰，啊，个会喘哈，啊，气象脑三礼拜哈、哦，你唔好讲这是感冒，好、哦，唔好讲个当作感冒哈、哦，去有医生做一下检查一下，关心大家，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得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也高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好、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在这个台中吼，有一位姓陈的吼，这个护理师啦，吼，伊昨昏在这个饭店吼，下班的时阵，经过市区柳川东路，啊，要过马路的时阵，去和一个吼开面具的查甫吼，给弄掉。哦，这个有够恶一个呢，这个姓林的查甫刚弄掉了吼，不但无讲将车停落来吼，赶紧吼看人安怎，紧给送去病院，还佫伫个头前路口呀。吼，车阁驶倒转来，再多阁驶到吼伊原来吼迄个所在，阁第二遍阁甲伊扔落去啦。啊，这个姓陈的护理师吼，这个当场吼惨死啦。啊，这个姓林的查甫吼发生代志了就逃走啦。一直到了警方吼卡定的后裔的时阵，伊才到警局吼去投案。在当地检署进行了后呢，认为讲这个姓林的查甫涉嫌着这个杀人重罪。啊，向法院吼申请着羁押禁见得准啦。你昨昏就是饭店吼啊，一点十分的时阵，这个姓林的查甫啦，姓林啦，吼三十岁啦，这少年啊啦。迄当时伊是开一台吼面绿的轿车，经过着柳川东路的时阵，啊，这个姓陈的护理师吼，伊三十八岁啦，啊，拄好吼。行路啊，经过这个吼马路啦、啊，穿越马路的时阵，却确实去遭受这个姓林的查甫迄台轿车给弄掉。啊，这个护理师呢，算弄掉时阵吼，有卡呢吼，这个眼镜挂顶冠啦，啊，尾啊就摔落这个土卡啦。啊，这个姓林的查甫吼，不但吼无车停落来协助吼，赶紧看情形安怎送去病院。确实呢，佮开到头前吼，这个民族路口的时阵啊，啊，佮靠倒转来。啊，刷落去叫弯路吼，驶来这个所在，搁再给扔落去啦，把这个护理师搁给扔倒落去，哇，是怎样吼，就够残忍的嘞，吼，足冷血啦。啊，这个车搁因为吼，扔过这个姓陈的查某了吼，扔过时阵啊，搁安尼吼，震动一下，你看呢，扔得偌厉害，尾啊吼，啊就逃走啦。警方得报了，赶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姓陈的查某也头壳吼。拢经吹去啊，当场死亡。赶紧吼，就调迄个监视器去追查到这个姓林的查甫，并且有敲电话予伊。啊，这个姓林的查甫知影讲吼，难逃法网啊啦。伫代志发生了吼，两点钟久了后呢，差不多就饭店三点半左右就开吼，伊发生代志这台面对的车，到了吼警局去报案。这个姓林的查甫吼，到案的时阵，伊个精神丰富啦。啊，警方有对伊进行吼酒测，啊，甲着毒品的快筛，但是无发现讲有酒驾，还是讲吼毒驾这个情形啦。啊，但是为什么伊个第二遍翻头吼，安尼个回转转来，甲这个姓陈的吼护理师搁个验过呢？这方面吼，伊原等待鉴定，搁再做一个厘清。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我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有咱这个这林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 2305 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Odobike去买东西。
3: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

0: 用 ETC APP 查通行线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

一步上。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还有《清明歌》，惊船的人。

0: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啥货呢？咱今日人吼来介绍一个豆啊，叫做皇帝豆、皇帝豆啦。皇帝豆营养丰富吼，受有豆中之王的迄个称赞吼。伊主要讲吼，包括补充优质的迄个植物的蛋白吼、蛋白质，稳定血糖吼、降胆固醇那个健脾利湿的。因为属于迄个淀粉类的迄个豆啊吼，容易取代部分的迄个白饭啦，当做主食了吼，减轻身体负担。安尼，咱等下吼再来介绍迄个皇帝豆的功效啦吼。咱即摆先休困一下听歌。
1: 说来去，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间的乡愁，还有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立台一直救了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那个，红地豆吼，迄、个主要的功效啦吼。好，咱即卖讲吼，红地豆的第一个功效吼，合作。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吼，因为红地豆吼，诶蛋白质吼，甲迄脂肪的含量伫个豆类当中吼，是迄、那个诶前几名啦吼。对于种素食的啦吼，啊是饮法族来讲吼，是足好的迄个蛋白质的来源吼。啊，伊会当提升迄个免疫力啦吼，维持肌肉量。吼，好，啊恁这么讲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啦吼，第二个讲好啦。就是稳定血糖吼，啊，佮降迄个胆固醇，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了吼，一旦减缓迄个糖类迄个吸收了吼，一旦防止本后的迄个血糖的迄个快速的上升，啊，除此以外哈，高纤维哈，因减少迄个肠道对于迄种脂肪的吸收了，吼，一旦降低体内迄个胆固醇，哦，准备讲第。

在好处了吼，迄是中医的观点咯，就健脾化湿的。伫个中医内底吼，黄帝刀一个清热吼，就是北边刀、白扁豆吼，那用伫个清胃这健胃脾吼，健脾胃吼，有帮助。对中脾胃虚弱了吼，食欲不振，还是体内吼水分代谢歹吼。代谢不良吼，引起的迄、那个身体一种浮肿了吼，浮肿吼，啊个妇女的白带吼，伤济吼，拢有真好的调理作用啊。好，咱用第四个好处吼，一种五黄并泻，因为伊含有丰富的气啊，啊个锌呢，这些元素吼，所以讲对种润肺养胃了吼有帮助，一种五黄吼扩贴。骨体型的迄个病血，是应用足均衡的迄个天然的食材啦。好，安尼咱今麦吼，搁休困一个听歌，说的是咱要听的是国语歌吼，龙祖儿的流沙。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红地道吼，咱今麦要介绍啥呢？介绍注意事项啦吼，注意的事项啊个禁忌啦吼。虽然红地道吼营养价值高，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吼拢适合讲大量来食用啦吼。第一点吼，有几辈人啊特别注意吼，爱个清脆。红地豆吼是高钾高磷的食物吼，有机功能歹的吼，应该避免摄取伤济啦。好，第二点吼，痛风发作的时阵吼，上好是避免来食用，因为红地豆是属于吼属于迄个中普林的食物啦吼。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暂时吼来停止迄个食用，平常时咧摄取嘛爱适量吼。好，咱今麦讲第三点吼，消化不良吼，容易硬起了，因为红地豆的纤维吼是较嫩啦吼，啊，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较歹消化，胃肠较歹的吼，啊是喙齿较歹的迄、那个长辈的吼，啊个一寡幼童一寡囡仔啦吼，你若要互因煮互因食吼。建议是安尼啦，先穿烫过的吼，啊，再改伊个外口一点。

毛啊哈，甲裂掉哦，再来加，伊袂引起迄个八道顶，这腹胀哈。好，咱第四点哈，一定要完全注射个，因为红地豆哈含有天然的迄个植物磷脊素哈，这个成分。啊，那注射性哈，你个加咧哈，可能引起迄个恶心啦哈，而且呕吐起来迄个等于哈无爽快迄个症状啦哈。好，安尼今日哈。对红地道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咋这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抢占节目，我是依安。咱的节目开始哦，差不多拢这个时阵啦啊。歌曲音乐听煞，节目就开始。这是主要是要让听众朋友会当啊，小可准备一下。有诶啊，拄啊十二点啊要食饭啊，拄啊在传碗碟啊，啊都未赴听依安的节目啊，所以呢依安就想到啊，咱先来听一下歌曲，听一下音乐。再来进行咱的节目，差不多，差不多哈。今仔日啊，已经是拜三啦哈。这气象署的资料讲吼，今仔日到拜五，今仔日拜三、拜四、拜五哈。这东北季风会较强。

风啦，哦，东北季风增强，啊，咱中部以北早啊，无这个凉凉啊，啊，真正凉凉呢，伊安真正有迄种感觉，伊安的同事嘛是安尼，好、哦，嘛是安尼讲，伊安的妈妈嘛是安尼讲，哦，伊讲透早吼，刚才冷冷啊，凉凉啊，哎，因为伊安吼早早都拢传啊，咱家吼、哦、就是拢电台啊，吼、哦，拢有开冷气啊，啊，去开冷气吼、哦，是啊，因为啊，这机器吼、哦、需要啊，爱较大数的环境。啊，个有咱呢吼，这是隔音墙、隔音门呐、啊，门一关哦，拢较湿吼，所以爱开冷气啊，所以伊安哦，阵足早都拢吼，热天伊嘛是拢有穿一个外套，啊，寒天啊吼都是啊，像即嘛即个时阵啦吼，嘿，都是直接穿来啊，以前是拢窄啦，即嘛是穿的哦，哎，无穿过会惊呢啊。啊，秋天啊，秋天到啊啦哦，有诶，有一种类似感冒诶情形啊，但是这不一定真正是感冒，啊嘛有可能是感冒啦吼。诶、哦，东北季风哦，这两天啊较强，所以呢早暗会较凉凉啊，早暗啦，啊那是啊中昼刚关起个小路啊、哦、中部以北早暗较凉啦，北部东北部吼、哦、一寡所在各位。低渐顺服，拜五吼，整个环境的水气较高，所以啊，比较靠落的机会，尤其是啊，嘉南北海花、宜兰、花莲地区啊，在东边甲东北边啊，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啦，吼啊另外吼，气象专家讲吼，在海南岛啊，啊个关岛附近讲哦，有一个啊。海南岛一个啦，关岛一个啦，吼、哦，就是讲，分别拢有一个热带性的系统在发展当中，吼、哦，啊，拜六礼拜，拜一拜二，后礼拜拜一拜二有机会就变作风台，哦，这风台叫做朵关，啊，个有苏力基，这风台，啊，目前啊个在持续观察当中。因为伊在海南岛啊，在关岛遐咧吼，在海面上啦吼，慢慢来发展啊，希望卖威胁咱啦。啊，这个月有中秋节呢啊，咱昨日伊安甲在播一首歌吼，《乱中秋》。乱中秋是啥物意思啊？后来伊安甲怎样？就是风台的乱中秋哦。哦，啊，迄首歌吼、哦、是曾心梅的古歌，《乱中秋》佫唱较好听。迄就敢那吼，本来是真团圆的好日子的，但是呢，风台吼、哦、来乱，有歹人来乱啊。气象专家讲啊，今仔日开始东北季风吼、哦、会增强、增强、增加。伊个强度啊，所以呢，夜方面呢，东北部吼、哦，北部哦，都会较凉，啊，即雨吼，雨、哦、拜五该挖根到位啊，该到位啊，拜六礼拜哈、哦，东北季风有减弱哦，拜六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哈、哦，但是南方的风系哈会刷起来啦，所以有可能有地降雨，有可能啦哈、哦，到。后礼拜来个看哈、哦，注意的是迄个风台哦，这有两个风台已经在海面上可能要形成啊。

0: 半岛两人做所唱的歌，今仔日。
1: 今仔日是好日子，今仔日哈，哎嘛，唔是啥物大日子啦，反正今仔日的新历的九月九号，九月九号，旧历呢已经要到月底啊，吼，旧历是礼拜哈，礼拜啊，明仔载就是哦，旧历七月的上尾一天，明仔载就是旧历七月上尾一天啦，哈，好兄弟的，这个要回去呀，哦，啊，咱来讲吼。这两礼拜吼，这感冒的人介济哦，感冒哦吼，这个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啊，提早开始哈。这疾病管制署长就宣布吼，国内正式进入到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啊。顶礼拜吼，八月三十号到九月初五吼，这新日的啦哦，类流行感冒的门诊呢，已经有115,000+啊。类流感门诊都是讲。类似感冒的人吼，类似流行感冒的人啊，啊，造成105的重症甲19的人死亡，啊，这19的人死亡吼，应该是哦，死亡的定义就是流感死亡，嗯，这已经吼提早吼进入到流行感冒的流行期，所以即马感染着流行感冒，敢那真正常，但是感染流行感冒哦。诶，真不舒服呢，真不舒服啊！不管是流行感冒，一般的感冒啦，啊，一般的感冒跟流行感冒无关，看是迄个病毒，迄个病毒啊，流行感冒的病例吼，啊，流行感冒诶，即卖诶，即个诶，病毒型 H1N1 哦 ，H3N2 哦，啊，各有迄个A 型诶，哦，无分类，唔知多一个无去吹出来了吼，啊，这种有登记诶，啊，哪讲无登记诶咧？诶，是不是哦？会当讲哦，这流行感冒的疫情哦，这个情形啊，已经是算啊，无讲真轻啊哦。提醒大家哈，咱啊厝内有诶囡仔、大人啊，哦，咱都较注意诶。咱回去啊，先把衫换起来，哎，嘴阿妈大掉诶，这病毒就容易传染诶，吼、哦，就容易传染诶。囡仔啦，吼、哦，大人，尤其是老大人啊，诶，这个流行感冒吼、哦。啊，是讲一般的感冒啦，感冒着吼，辛苦啊，足艰苦的嘞，真忝的哦。啊，恁会有痛疼啊，啊会哦，心情歹，食袂落去，啊，人个艰苦都无体力啦吼、哦，所以上好是莫感染着哦。啊，政府讲吼，这个流行感冒的预防下，应该吼十月初一应该是开始来做吼。哦啊，等下病毒吼，第一开乌咧，嘛，这个疫情嘛起来呀啦，哦，提醒哦，就是特别是对啊5岁以下。

孩子啊，吼，是迄肠啊病毒当症的个危险的族群啊，吼，啊，这肠，这肠啊病毒的当症的病情发展咧足紧的哦，吼，所以家长只要呢是讲看到囡仔哦怪怪，哈，譬如讲啊无爱活动，哦，人闲闲懒懒啊，爱困，脚手无力，麻痹，旧筋，吼，凹吐。呼吸吼真急呐，有迄种的喘的迄种的情形，吼较紧，迄种惊都是已经动症的，先这种情形啊，爱带去大金病院接受治疗，吼啊唔通啊个在细菌诊所底下排队哦，吼真正唔通安尼哦吼，啊那是新冠嘛是有呢，新冠吼讲有一个啊，嘛甲出事二十天的查甫红衣啊，吼啊伊啊。因为接触到哦，这厝内的人啊，做感染到新冠肺炎哦，啊，即马阿哥伫加护病房，加护病房伫住院哦，所以厝内那是有迄红衣啊，细细汉的红衣啊，更加特别爱注意，唔通哦，红衣啊足高追的哦，伫大家拢去台看，拢去台望哎。你若要当看，会因呢？虽阿妈大嘞，但是手卖去摸，哎，我看囡仔足高水的皮肤足油的哦，去台摸一下啊，好可爱，好柔软，好好啊，好好好，唔当安尼，唔当去当摸啦哦。即嘛，即嘛外口迄病毒吼，是呢，介济，我安那手吼，要入去，要去看。手爱细吼，爱只嘴阿妈爱大嘞吼，真是啊！咱爱吼做那亲像吼，进前迄新冠肺炎啊，拄啊开始的时阵，大家全民警戒，迄种的心情，迄种的动作

这首歌曲是单婚男唱的快乐的出旁，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所介绍的粗橄榄油，这是啊，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国语叫做橄榄油，粗橄榄油哦，这粗橄榄榨出来啊，啊，咱这粗橄榄油哦，那是纯的粗橄榄油，内底无套其他的油啦，都、就是粗橄榄油哈、啊，咱这会当煎。会当炒阿妈会当提来凉拌哦。啊，听众朋友，那是讲哦，咱即阵啊呢啊，唔知要用多少种的油，你会当需要咱的粗橄榄油，咱即排的粗橄榄油啊，卖十多年啊啦，唔是一按卖十多年，是公司家已经卖十多年啊，拢无换牌子，老树橄榄油拢无换牌子哦，啊诶，嘛拢无出问题啊哦，所以呢，听众朋友，你会当考虑啦。啊，一箱吼、哦、是六罐，吼、哦、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吼、哦，啊装一个箱啊，哦，带咱送到厝来，唔免运费，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唔免运费。你若是讲指定啊，要送去台中、嘉义啊，都可以，拢会用的啊，咱拢帮咱送到位啊。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礼拜五五，做橄榄油以外，还有葵花油，葵花油嘛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但是啊，这两个无共牌子哦，哈、哦。咱咧做橄榄油是啊，老树橄榄油哈、哦，啊那是诶，这葵花油哈、啊、是诶，这就是意大利诶牌子哈，啊这个、咱咧这个做橄榄油啊，甲葵花油哈、啊，拢是原装进口礼拜。两个牌子无同款，咱的葵花油哈是啊，煎物件专用的，会当耐高温啊，就是呢，高温来煎物件哈，无问题啦，哈、啊，也耐高温啊，啊，这是因为呢，伊选择较特殊的啊，这个葵花籽、啊、来用的油来做的油，耐高温的油啊，适合。来煎物件用的哦，哎、啊，炒菜当然一定会用的，炒菜温度无超过这煎的温度啦，所以哦，一定会用的哦。咱这拢是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哈、哦，咱拢都来咱做哈、哦，这上好的服务，买一箱内底还够有哦，说这个外地啊哦，拢带咱分装分好好啊，做橄榄油啊三组。啊，那是诶，葵花油4组啊，葵花油1980块，粗橄榄油290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咱感冒的时阵哦，咱喉咙啊，拢安尼咳咳啊，有痰哦，足侪人有这种的问题啦。哎，痰哦，咳袂出来，啊，那用力在咳哦，哎，真忝呢，吼，哎，咳干哦，胸腔会痛哦。啊，这医生讲哦，哎，这个咱感冒的时阵哦。哎，有痰，这痰嘛，无一定拢是啊，细胞，唔是，无一定拢是细胞哦出问题，因为感冒惊哦严重哦，气发炎嘛哦，啊，但是呢，这个痰呢，无一定拢来自细胞，有的时阵吼是鼻仔的鼻水吼，咽喉啦、嘴啦吼，会分泌物，拢有可能会变作是痰。卡的哦，这个应该是气梗啦吼，好你安尼咳呀。啊，一般吼卡痰啊，诶原因哦有四种，第一个就是吼鼻水逗留哦，当当个感冒的时阵啊，鼻啊啦吼，啊是咧鼻窦发炎啊，啊有分泌物吼会增加，啊伊就随着鼻啊吼流到咽喉，然后呢伊就会吼可以咽喉上上哦啊点点要咳哦，啊是啊暗下咳咳嗽吼。第二个就是嘴巴，刚好这个这个嘴唾液，就是啊，这个嘴暖少，哦，当然发烧啦，哦，啊，身躯欠水啊，吼，边啊塌掉的时阵啊，咱会用迄嘴吼来呼吸，啊是讲吼，食迄感冒药啊，吼，啊，这个嘴暖会变少。会变少，嘴暖少哦，而且呢，更加苦吼，啊，使何人呢？以为讲哦有痰，卡在咽喉吼，所以呢讲有痰啊。第三个就是哦，咽喉发炎，那咽喉就发炎啊，咽喉叫黏膜去发炎的，伊就会分泌吼保护的黏液啊。啊，佮加上哦，这个黏膜吼，咽喉的黏膜吼，紧起来啦，容易。感觉讲吼有物件咳咳啦，吼，都以为讲都是有痰。第四个就真正是啊，呼吸道的痰，哦，呼吸道的痰。譬如讲吼，气管啊，哦，支气管啊，哦，啊，这嘛啊，那发炎嘛，吼，这个所在那病毒感染发炎嘛，真正会产生痰，吼，就是讲真正吼会产生着啊，咱的身躯内底的这个免疫细胞哦，逐渐的。

在细胞哈啊，加这个细菌哈，加细菌小病啊，小病了后哈，产生的遐废物啊，真正都是痰啦哦。啊，那是讲哦，遐痰啊哦，伊咧较侵占的所在，咱都真正爱哈出来，该咳出来。啊，伊安吼，拢认为哈用力出来去咳吼，遐咳甲真忝嘛，那人都准备死去啊哈。上好就是讲吼，有一种化痰的呀，吼，加啉水，啊，食一下化痰的药啊，好，迄痰吼，较稀咯，较袂咳掉的，啊，较袂咳掉，伊家己都会化掉，吼。啊，那是讲吼，迄黄的痰嘛，啊是绿色的痰嘛，哦，这呢，嘛唔是吼，拢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啦，哦，这西医内底吼，因认为讲哦，这都是吼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的时阵哦，白血球啊所释放出来的加速啊，造成吼这个痰的失水啊的变化啦，吼、哦，唔是完全拢是细菌感染的啦，哦、啊，这个、医生建议就是加啉水，吼、哦，啊加休困，啊保持啊室内的湿度。必要的时阵呢，你会当用生理食盐水啊清鼻啊，但是伊安认为清鼻啊，家己清鼻啊很不舒服啊，哦，干脆去耳鼻喉科，耳鼻喉科都会帮你清啊，哦，安去看一下医生啊，虽然讲耳鼻喉科医生哦真辛苦，哦，排个落落长啊，大家拢等要看医生啊，但是啊无法度啦吼，即马诶真侪医生哦，因为限号哦，即即间。这医生馆啦，无号码哦，已经啦无法度阁看啊，体谅，咱就讲换北京的医生馆啊，这医生的技术拢袂歹啦吼、哦。啊，那是出现胸坎会痛，呼吸困难，啊，可有咳到有血哦，持续发烧超过三天啊，这都爱吼，较紧去大间的病院啊哦。啊，这秋天啊，另外啦，另外医生过来讲吼，另外这秋天啊，天气转凉冷啊。咱的呼吸道吼，真正会较敏感，尤其是吼，那气更较差的人啊，呼吸道较敏感的族群啊，啊是讲有慢性的气病的患者呢，佫较爱注意在天气变化的这个时阵啊。胸腔内科医生讲吼，秋冬天吼，迄空气较干燥，是打冷的空气，佮加上那是有空气污染嘛，啊就容易吼，会咳咳嗽，会痰较侪，呼吸袂顺啊。这哦，不是感冒，这不是感冒，这应该算是哦呼吸道的敏感哈、啊，出现呢少有痰会喘啊，那是持续三礼拜哈、哦，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安的经验，一礼拜都要去看医生啊啊啊！天气变凉冷啊哦，咱的这个气梗哦，气梗啊，黏液啊，就是气梗的迄个分泌物啊，黏液啊，还。黏黏的迄款呢，黏液哦，还是咧保护气管的啦，都袂当会打打啊打嘛，拢主要有滋润啊吼。但是黏液也较少，会变较苦吼、哦。啊，所以呢，有诶长辈透早起床就该咳一下哈，啊，就爱咳一下吼、哦，啊，甚至连续的咳咳嗽吼，那、哦、是有痰卡在气管内底啊，真歹咳出来咧，啊，可能吼、哦、都会。安尼会安尼心坎杂杂吼，啊会喘吼，啊这吼这种情形啊，得打竞争吼，你去看医生，打竞争讲给医生听就好，你卖打医生讲吼我感冒啊，啊唔当这种吼病症有竞争啊，给医生啊医生诶这个责任啊医生的职务啊，就是去找出的病人的病因啊再来。对症落药哦，咱唔通家己做医生啊。秋冬天哈，有当时空气较歹啊，污染较重啊。啊，这个像像个 PM2.5 啊，哦，这种个足细的污染的物件，嘿，咱来呼吸掉哦。这种啊，这个排这个垃圾米啊啦哈，污染物污染的物件，伊足油足细啦，会入去到咱的气内底哦，会入去到咱的。气管内底哦，啊，引发着吼呼吸道的发炎啊，对慢性呼吸道有疾病的患者影响就大诶吼、啊。空气品质无好的时阵吼、啊，咱都较卖出外，啊，那是一定爱出外戴口罩，戴口罩吼、
啊，那是讲咱出来有长辈都会咳咳嗽，有痰，呼吸急急的哈，啊，恁啊，卖。

马上看医生哈、哦，甚至啊，爱挂急诊嘛是爱啦哈、哦。提醒啊，那是持续三礼拜哦，哈、哦，有咳咳嗽、有痰，还佫会喘啊，爱、哦、看医生啊，爱、哦、爱接受专业的评估啊、哦，去大经的，伊按建议去大经的，大经的医生馆啊，啊、哦，是咱第五的医生馆，啊佫啊诊所哈，诶、哦，伊用药啊无同款。药啊，诶等级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呢，你也感觉吼，有诶小块较重症啊，啊是讲去看诶诊所吼，看两摆、三摆，啊、哦，看袂好，你就去大经诶啦，去较大经诶一点啊啦，哦，啊，即、這个在是在秋冬天即个时阵哈，啊，咱就是较注意哦，天气诶，即个变化啦，吼、哦，啊，即、这个参像讲吼，迄空气较打扫，空气打扫嘛，引起哦，咳咳嗽会嗽，吼、哦，会引起啊，气管诶敏感啊、哦，所以呢，即、这个加啉水，哦，加啉水。

的滋味。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和电台工商，工商服务了，再继续咱的节目。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有枪客。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顶顶礼拜啊，伊安吼去南口的重症病院去看一个以前公司的同事啊，68岁。女性的中风，伊答伊安分享啊，伊就是半暝啊吼，要起来便所，啊那头晕晕，啊爬袂起来，半暝啊就去急诊，去桃园的地方的医生馆，医生馆开3天的药啊，急诊啊搁有做检查，医生来讲无啥物代志，哎就食3天的药啊，啊唔讲3天药啊食煞，无较进步哦。啊，佫会戆，行路愈行愈偏一边去啦。伊个先生带伊换去重症长庚，食3天拢无改善，所以抓去吼长庚医院。长庚医院的医生一看，就叫伊啊做电脑断层，啊就带伊讲就爱住院，因为伊已经中风啊，伊也是做太型的中风啦。脑中风有分做脑梗塞、脑出血、暂时性脑缺血。就是讲，来到大脑的血管啊，塌掉的，啊是血管破去，啊是暂时性的欠血，这三种啦。脑中风是啊急性的发作的疾病啊。在中医的理论内底讲，脑中风是因为哦患者气血亏虚、气血缺虚、心肝心在脏器哦阴阳失调，啊个有上过头操劳、饮食无节制，使着风。血痰气血真侪种的病因互相影响，造成气血哦乱起啊啦，哦筋脉闭阻，都是筋脉塌掉的，啊来引发脑中风。那是在西医哦，因就足简单嘞，都是血管啊塌掉的，血管破去哦，都是安尼原因，甲平常时啊生活习惯有真大的关系。即马咱那是有病症，第一个想到就是先来去医生馆，先来去诊所急诊做紧急的处理，然后呢，再过来配合中医。像就伊安的迄个同事，伊在长庚医院，医生哦嘛有在安排做中医的针灸治疗，中医的针灸治疗，针灸来做脑中风的治疗，已经有研究讲效果真正袂歹。哎，这针灸主要啊，就是要刺激脑神经，改善脑中风以后的脚手啊麻痹，哦，脚手啊运作无顺，针灸刺激着血道来帮助疏通筋脉，改善血液循环，促进哦脑部的修复。针灸会当调节患者的神经，不但会当刺激甲运动相关系大脑的区域。阿妈会当刺激哦，大脑内底污染哦，还是磷脂

部分啦，因为脑中风的时阵呢，大脑关系唔是啊，有得到血液侪少，拢有受到伤害，所以咧后边的康复期、治疗期啊，对脑部神经的修复是非常的重要。脑部一个部分呢进步，用磁振造影。拢看会出来，亲像一名五十岁的先生，伊都有高血压、高血脂肪的病史啊。有一天呢，伊倒病，脚手吼麻无力，到急诊诊断讲是阻塞性的脑中风，就是血管塌掉的脑中风，还有带院接受治疗，医生嘛安排中医到店来针灸来治疗，希望讲会当改善着伊倒手啊、手指头啊硬僵，无法度活动，啊个倒脚。走路困难的竞争，一安的同事一边的脚手啦，伊在伊安讲，伊无法度让靠，一旦要去变数，但是走路还阁未知，所以有请看护，看护就是帮伊穿裤。伊安的同事啊，经过带伊两礼拜，有较进步。医生提讲，西医持续复健科，介伊做运动，看护会在塞去中医部遐针灸。一般那是咧中风，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当出院啊，啊，会当用门诊，啊，个去啊做复健了。但是伊安的同事来讲，因啊个无法度吼穿衫，行动啊个无方便，啊厝内个无人，所以啊医生吼个会加大，亲像这中风医生馆会建议啊配合着西医的复健，甲中医的针灸，啊来加速脚手活动，可以较紧恢复。提升着日常生活的能力，啊，咱要安那预防中风，要安那避免第二摆的中风，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那是咱都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肪等等的慢性疾病，爱定期啊去西医遐做门诊的追踪，定期啊，就是三个月抽血，会当了解状况啦，还佫爱。照时阵食药啊，和血管的病变吼，唔通个发生个恶化，减少中风发生的机会，也是减少第二摆中风。第二个就是饮食哦，这部分一定爱注意，莫食伤咸，莫食伤油啦，加摄取纤维质的物件，加摄取维生素的食物，亲像新鲜的蔬菜、全谷类，唔通暴饮暴食。第三个就是啊，爱适当的运动，运动哦。像就散步啊，做瑜伽啦，练太极拳啦，会当促进血液循环，增加体质可以较好咧。那是中风的人，有诶福建福建书会教做啥物嘅运动，安那来运动做啥物嘅动作。第四个，爱有充足嘅睡眠甲规律咧。作息，咱暗下十一点到晚点的三点这段期间吼，一定爱哈是咧熟睡状态，啊，都是爱困个真入眠，所以你较早去眠床，差不多十点都爱倒喺眠床准备困，困去入眠，爱个一点啊时间，所以啊伫十一点之前都爱困个真入眠，半暝十一点到透早三点这段期间是咱气血吼，行到肝胆经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呢，会当帮助身躯自我的修复，会当让咱的代谢功能较好。哎，日时啊，已经呢损害还是消耗掉的营养，和身体自我在修复在补回来。那是讲有食薰啊、饮酒啊、运动足啊、大苦啦、啊，还是啊慢性病控制无好的，即个危险的因素，即都是啊。脑中风的高风险群，改善生活习惯，改善饮食的形态，做慢性病的管理，啊，来降低哦，得到中风的机会。啊，那是啊，有看西医，啊，嘛有看中医，啊，你就爱配合医生的指示用药啊。即马大金的医生管的中西医是合作的哦，所以呢，伊拢知影药物安那来。调配，安那来配合来路不明的药物咯，唔当乌白食。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罐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

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加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一般的民众吼，对神经内分泌肿瘤、神经内分泌的肿瘤啊，较无听过啦。那是讲了贾伯斯病啊，可能就较知影，因为啊，苹果电脑、苹果手机前执行长贾伯斯，就是啊，因为这种的肿瘤啊，和伊呢，三家无亲像人，啊都。死去啊！伊都是因为神经内分泌肿瘤来过身的，真少年哦。神经内分泌肿瘤、神经内分泌的肿瘤，会发生在身躯的真济的部位，比较定定出现的部位哦，是胃肠、腰椎、肺部嘛有啦。台湾人比较较侪是在直肠啊。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种的神经细胞发生的病变，因为神经内分泌肿瘤竞争啊，甲胃肠炎非常的类似啦，所以常常吼无第一的时间哦，找到问题。大部分的神经内分泌的肿瘤是啊良性的，但是啊生长真慢，慢慢啊生长，慢慢啊来癌化，变作恶性的哦。所以讲有家族啊病史，有诶基因遗传的民众，爱定期啊去做检查。一般是胃肠不舒服先发病的，胃肠这部分哦，做胃肠的内视镜，做核磁共振检查，可能都会发现到肿瘤，上定定出现的。

竞争啊，都、就是发烧、心肝砰砰菜、热潮红啊，辛苦一阵一阵的烧起来，啊，个话皮肤发炎、老青瓜、给血疼、咳咳嗽、气喘、慢性的老下、反复性的胃溃疡，目前啊无清楚吼、哦，神经内分泌瘤正确的原因啦，所以呢，干那会当靠较早发现。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的时间，伊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

三空七里半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这个电话是李四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来播出，同款的节目。林本理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深刻。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5: 鼻青脸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
3: 险金保呀，我头先比。

0: 间，啊，我食一罐，
1: 嗯，
0: 啊，食三粒，
1: 嗯，
0: 啊，就放出来。
2: 头壳惊吼，
1: 嗯，
2: 食三星进步哦，百分之百。
3: 破，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进步啊吼，
1: 嘿，
3: 多那吼，
1: 嗯，
3: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拢点点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1: 嗯，
3: 你困哦，我甲你听你的，我甲你买阿样多啦。哦啊，本来听甲耳仔会听啊，袂乱叫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1: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价，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价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哦，最后两天啊，咱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还袂加码的，还袂登记的，那等我咱登记哦。你即马登记，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到户里拢不要紧哦。所以有咧叫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吼，因为呢，咱这难得的机会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你即马无登，无你要等个当时。基本上在犹太掉啊，就是要恁省钱啦吼，所以经过有帮点，也是看来刷点的哦。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就让你大尊一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呢？
1: 嘿西，
4: 我妈到啦，去加价，
1: 各位加码，我来先姐姐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
1: 好，
5: 改天的。
1: 我来接电话喽。嗨，蛋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等一下哦，谢谢你。嗨，谢谢。好了，我姓爽，你好，
6: 你好。
5: 你姓爽呀？
1: 哎，是你好。
6: 姓爽，哎，我今天去菜，去红丸的冬菜，给你。
1: 嘿。
6: 电脑粥。
1: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6: 对对，
1: 谢谢。
6: 暂时先报告。

0: 称呼。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

0: 信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晶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哦，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对，
0: 这朋友拢知影讲，今麦都要起床啊啦，
1: 暗头啊困一醒啊都好啊，
0: 丢、哦、了。
1: 无你即马规暝全袂困呢？
0: 诶，困几工？啊，困困呢，来到这个十一点都精神啦。
1: 嗯，
0: 准备听节目啦。
1: 嘿，
0: 嘿啦，
1: 听完再搁困。
0: 对啊，放我放我爽快。
1: 嗯，
0: 听歌听了会爽。
1: 嗯，
0: 哦，咱人来欢喜哦，诶，身体都拢无病啦。
1: 哦，对啦，
0: 你听有，
1: 日子嘛较好过。
0: 那烦恼啦，一个朋友变急啦。我哋做顿系未快乐，拢细胞拢结掉安尼哦，安尼就唔好啊你。
1: 啊，无法度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要拄着虾米代志发生都唔知啊。啊，你啊拄着要搞超完咧，都安尼因为烦恼烦恼啊，超完八百啊。
0: 嗯。
1: 啊，有个人是烦恼五分钟，等下就别记啊。
0: 哦，对了。
1: 呵呵呵呵。哎呀。食下都困得起哦，上爽。
0: 对了，啊放会出来，
1: 安尼。
0: 放未出来就艰苦啊，你哩。
1: 嗯。
0: 哎呀，特工哦，加减放啦。食多就加减放，放会多。啊，那食少拢嘛，拢输了呢。哎，无要紧啦，有放开啊，你无放啦。
1: 啊，你食少都无使量，无搞变那放。
0: 哎呀。
1: 嗯。
0: 嗯。
1: 所以有话讲，有话啊吼。啊，这个有靠慢性病嘛？
0: 嗯
1: 啊，惊慢性病哦，啊，黑暗加食，黑暗加食，啊，惊加哦，怎营养不良？
0: 对哇、
1: 啊。我有听一个医生咧讲，啊，家人讲这个食卵啊，食那个水煮蛋啊，是那个卵啊，那卵你唔通食，意思讲胆固醇的关。
0: 嗯嗯。
1: 啊，有的人讲哦。你那食卵吼，都爱含卵磷刷食，安尼营养大也就大有
0: 啊。
1: 但是我感觉就对啦，我感觉讲两项，因为你水煮蛋，还是荷包蛋拢同款，一定爱做伙食。
0: 嗯，
1: 本来咱年岁都有啊吼，就食少啊。
0: 对啊。
1: 啊，食少吼，迄唔是讲你迄个胆固醇啦吼，譬如讲啦，胆固醇啦。会管那种不是我们吃来都是代谢不好压起来、对啊，不是吃来，因为你吃不很多嘛，你自己算、你一个礼拜吃几粒卵，
0: 对
1: 啊，对不对？那可能你吃到那粒卵那个胆固醇会压起来，不可能嘛，不那么紧嘛，
0: 对
1: 啊，那都是我们代谢坏，所以才会产生那个你吃什么啊就吃什么啊呢、
0: 对
1: 啊，是啊你如果说这样怎么怕管不敢吃哇，你就那个两百只不够营养不够，
0: 对
1: 啊，这样、也是他又不行的、你因为你有会啊营养又不够，两百只又不够啊、氨基酸又不够，
0: 对
1: 啊，这样在退化很紧，而且让人会烂死啊，
0: 对啊，
1: 也不对啊，哎呀，你那边其实哪讲这胆固醇，咱有年岁啊吼，一点点啊管，较管一束啦，还好啦。因为你有年岁啊嘛，啊代谢较慢啊，我觉得那个都还 OK 啦。唔是讲管家呢吼，已经迄个，因为你搁有咧食一些药控制滴咧吼。你哪讲无食，无营养食无够嘛，袂使，因为西药足辣的啊，
0: 对啊，
1: 啊个足散的，人食着会安尼，较散啊，
0: 啊，涉奇怪啊，
1: 哎。

0: 人无食油嘛，未使呢。
1: 无油无车，
0: 对吧？
1: 系啊系啊。
0: 最近，但系诶油拢出问题啦。
1: 嗯。
0: 啊，唔什么麻油啦吼。
1: 迄拢回收啦，迄拢下架啦。
0: 啊什么烤地油啊？
1: 啊有啦，
0: 啊有啦，讲是。
1: 陋习。
0: 啊，但是啊，爱花咯。
1: 花啦。
0: 花十亿哦。
1: 哎嗯，当然爱花啦。
0: 哎呀、
1: 啊，嗯、啊，无、啊、人食就食安济。
0: 迄摆油吼、哦，
1: 嗯，
0: 听讲讲炸就知影，
1: 嗯，
0: 啊炸就知影吼、哦，啊就控制条、嗯，啊，
1: 卖讲卖讲得，
0: 不会吹牛啊啦。
1: 哦，卖讲卖卖完得，
0: 嗯，
1: 对，
0: 要都无道德，
1: 对啊，
0: 没有道德。
1: 啊，人爸爸嘛有胖啦，
0: 嗯嗯，
1: 哎呀、啊，你对不起这个家己的良心，你都唔对啊，
0: 嗯嗯。
1: 心理人安尼都唔对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嗯，
1: 那会使违背良心，
0: 因为食嘅物件啦，
1: 对啊，食嘅都搞袂出来，
0: 你食嘅物件啦，讲会有问题哦，食了吼，
1: 嗯，掉掉咧，
0: 像迄油就好了，我拄则讲过，一炸就知影，你知无？
1: 嗯，
0: 哦，还真苦，还都，
1: 好，还唔砍啊咧，
0: 今个会不会水了啊？
1: 嗯，
0: 死好了，即卖发咯，哎，发到十亿啦。
1: 哎，地方政府嘛，伤含，哦，地方政府监督不周啊，对不对？啊，无你选地方政府要创啊？
0: 嗯，
1: 县长、市长你选了要创啥？
0: 没啊，
1: 对不对？迄就是各管区，你就是爱家己管好啊。
0: 对啊。
1: 啊，伫啥物所在发生，你就爱紧去处理，爱、嗯、去甲这代志处理好啊。
0: 啊，即摆弄啥？
1: 检查。
0: 那做了唔对，两个拢提提叫政府。
1: 提中央
0: 啊！你那拢当代志拢提提有中央哦，你都阿免选什么
1: 县长、市长、
0: 县长啦，
1: 迄拢免选啦，
0: 县长啦、市长，迄拢免选啦。
1: 选你要怎啊？
0: 选你要怎
1: 啊？啊！代志发生拢互中央去处理啊！你地方政府要怎啊？
0: 选举就讲啊，出个中间什么代志啊？恁来较紧去处理。
1: 地方的政府爱管理又好，啊关心，
0: 處理好
1: 啊大事那袂处理的紧报中央。
0: 啊中央就应该斗三工。
1: 对啊。
0: 你唔得对，
1: 嗯，
0: 啊无当代志，那拢扫中央。
1: 哎，这点拢扫个中央，
0: 你
1: 想下嘛，想下嘛，安尼
0: 安
1: 尼选举要怎
0: 啊？
1: 选县长、市长要怎啊？
0: 迄个长的板桥的胡太太吼，
1: 嗯。
0: 讲要书记大哥哦，
1: 嗯、
0: 你即马唔知有听到无啦？
1: 有啦，
0: 我即马要放互你听啦。
1: 嘿，
0: 大家拢来听吼、哦，书记大哥

0: 大哥，尤其是塞驾车的人吼，
1: 大卡车，
0: 功夫真好，
1: 连接车，
0: 都要顺利。较早我来塞车吼，看到大卡车吼，没拢在对后边，先去，
1: 先让位啦，
0: 先让位啦，
1: 哎啦，
0: 你无让位哦，你
1: 伊在吹，
0: 边啊人唔知哦，叫高调几个人都趴落去。
1: 你若叫神调对唔？系啊，迄遐大台的。
0: 我讲电视啦，拍开你个话嘛，车好啦，规大堆啦，后一台车就对超商人路里面咧，拢安尼啦，
1: 真济哦。
0: 迄号子拢你无保养，你上下塞车就免保养，迄烧塞车偌济，都爱较紧保养一下。
1: 即嘛车种济啦，你若是要换车吼，你若讲个车型无了解吼，要阁开紧，哇，迄拢连咪都会有迄个车祸发生，系啊。
0: 即嘛即个车吼，关税较少啦，
1: 关税较少。车辆济啊，
0: 大家都紧紧换。人我定来迄阵来讲，日本人伊个车呐，塞五年吼。淘汰。咱家唔是啦，一台塞十多年嘛，搁在塞。系啊。
1: 你都五年有诶人，你可能讲，像咱司机朋友拢靠这车咧食穿，五年换一摆伊那会好。
0: 哦，对了。
1: 系啊。
0: 都要时常爱保养。
1: 赚到还无够咧，
0: 要爱保养。塞车。
1: 主要爱保养。
0: 塞车油、汽油。啊，个前看后看，啊，就晒出来，安尼才安全
1: 啦。精神爱好啦，
0: 对啦。
1: 那无精神就莫开车啦，
0: 对啦。无精神你开车讲是
1: 足危险的，
0: 样样坏掉哦。坏掉是一世人呢。
1: 你像迄个台中啊，
0: 白人，白人，
1: 白人，
0: 无啦，白人啦，白人钱啊，
1: 白人啦，白啦，
0: 啊，都还个乖呢，
1: 白人。

0: 我咧演王宝钏呐。
1: 嗯，
0: 啊，四平贵，你咧演什么人？哈、哦，哎、啊，较早就叫迄个番邦、番宝甲你阿姨啊，掠去做翁啊。
1: 嗯，
0: 哎、欸，啊，到后尾啊，就病倒来啊。
1: 嗯，
0: 病倒来，因某嘛袂认呢啊。
1: 嗯，那哈久无看，
0: 十八年啊，
1: 人拢会变啊。
0: 哎呀，修处含油十八年啦。
1: 嗯，
0: 哎、欸，迄无简单哩噻。哎呀，
1: 十八年啊、哦，对啦。
0: 哎呀，
1: 啊，你若像即卖人有诶酒馆、酒馆诶边喏。
0: 哎。
1: 嘿，嘛算是，伊也是守护国啦。
0: 酒馆都唔免十八年，酒馆是死人的代志啊。
1: 伊也是守护国啦。
0: 哎呀，
1: 啊，有的是伊个守国啦。
0: 嗯，
1: 啊，有的人都唔免一年都一个结啦。
0: 无啦，三工就苦人会酸啦、
1: 啊。伤寒
0: 、
1: 我讲阿伯一年都已经足过分了，你阿伯三工。
0: 对啊。
1: 嗯哼。伤寒。
0: 叶克田这个歌真好听吼、
1: 哦。
0: 嘿，我做男女的心情。
1: 嗯。
0: 哦。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啦。
1: 哎。
0: 啊，那要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即马入秋啊啦，
1: 嗯，
0: 哦，骨头酸痛的人吼、哦，又搁开始咧
1: 欢乐
0: 起来啦，
1: 嗯，
0: 哦，骨头疼啊，疼到要死啊呢，爱去注射，啊，注射什么射？内固醇的接落去就好啊，
1: 消炎止痛，
0: 都爽歪歪啊，
1: 嗯，
0: 啊，过来。就好啊，啊好啊，来，都搁夹起来啊。
1: 嗯，
0: 倒不如你吃咱这味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对啊啦。
1: 对啦，即咱这哦，长期性来吃拢 OK， 无问题。
0: 嗯，
1: 无迄个副作用啦，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搁有效。啊，买回来都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吼，都搁定来。啊，啊不搁定来了，因为你。你的这骨头哦，不断地咧退化，啊，你得要不断甲补充，上起码你有咧甲骨咧甲补充哦，伊会安尼退化较慢，速度不安尼，嘿呀，啊无哦，安尼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你拢无咧插伊，迄骨头要怎用？连咪嘛安尼呼呼哦，啊，脚软手软，手无力，脚无力，啊，手无力换袂掉，啊，脚无力。

0: 要行路就行袂去啊，连伊等下就跋倒，安尼都真废气啊，跋倒都足废气啊，吼、哦！所以咱这個骨头吼，都要拢爱顾好，不管是老大人啊，是少年人，拢同款啦。即马少年人吼、哦，骨头不好的人嘛足侪，因为吼拢惊大苦，啊惊大苦唔敢食，营养无够，营养无够，咱迄瘦啊，啊瘦吼、哦，都迄骨头较袂用，吼、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会代表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咱这气血都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啊，人精神都歹啊，吼、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买顿来吃，2999-8692，即马那买半打拢有犹太哦，吼、嗯哦，加正会好安尼吼。2999-8692。
1: 对啊，三分比四分油啦。
0: 嗯，
1: 啊，你有哪地地个吃吃吃，吃个你会去感觉讲，哦啊，我骨头种啊，之后啊，人精神呢，几只好啊呢。
0: 嗯，
1: 当然咯、哦，啊，咱红姐用筋骨，这管个吃了就无唔对啊啦。
0: 嗯，
1: 哦，
0: 对，
1: 紧找罗江小姐，即摆那订半担吼，拢油胎。2999-8692，
0: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但大本真久，我哎，几年不打电话给我呢？
0: 嗯，
1: 嘿，
0: 嘿，咧无用，
1: 嘿，唔知咧无用啥呢啦？
0: 嘿，
1: 嗯，唔知啊，本来唔知我咧听听咱的节目啊无哩哩，
0: 啊都咧无用，要安怎听？
1: 嘿，嘿啦。来，上爱听吼，甲所有朋友来听叶克田的可怜。

0: 有缺点的
1: 可怜的人，诶、欸，
0: 这个歌我啊真好听呢吼、哦。
1: 嗯，
0: 由于这邓大本哦，哎呦，那他年华不联络啊。
1: 嗯，
0: 伊上爱听有缺点的歌，诶、欸，爱家唱歌嘛，唱了唱了袂歹安尼。
1: 家庭话那真好听。
0: 啊，都失踪诶。
1: 嗯，
0: 诶、欸，
1: 嗯，
0: 北港人。
1: 哎呀、啊！你讲讲伊失踪啊，咱唔得来报警。
0: 啊，唔免啦，人报个，该过个好好。哎呀、
1: 啊，嗯，这无用啦。
0: 今麦来王树贤唱这个歌啦。王树贤哦，真有迄个男主气概。
1: 嗯。
0: 不管讲唱歌啦，啊啦，还是讲演电视剧啦。
1: 嗯。
0: 哦，拢人拢真爱看，伊汉人好啦，又唱一条迄、那个。情难忘啦，
1: 嗯，
0: 王树贤的歌吼、哦，

0: 王世贤所唱的吼，《情难忘》。
1: 嗯，
0: 唱歌好听，
1: 啊，佮搞演戏，
0: 啊，演戏佮好看。
1: 嗯，
0: 哦，伊演的角头啦，
1: 嗯，
0: 啊，佮演出的爱吼，
1: 嗯，
0: 哎，嘛真好看呢。我有时来看到咯，啊，直佮看呢，看久我那调的呢。
1: 哦，
0: 哎呀，
1: 嗯，
0: 爱记吼，咱节目中为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对，即摆啦手术目睭的人，白内障的人哦，真济啦。
1: 嗯，
0: 啊，你手术煞中间哦，唔是安尼准拄好哦，你爱紧转来哦，保养即、這个
1: 红星的大公民，
0: 对，伊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即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哦，
1: 帮助咱即个目睭营养的吸收。
0: 啊、所以咱人视力哦。那吃了就安尼慢慢弄安尼减退安尼，
1: 嗯，
0: 吃这罐就对啊啦。然后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吼、哦，更加都爱吃哦。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血，红星的大光明，别等下吃哦。红星的养筋骨啊，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啊，佮有吉利大药厂营养出品的这芍药啊。哇，即马秋天搞烧的人偌济呢？
1: 嗯，
0: 哎呀，你食这罐就对，紧报人吃哦。那咧烧的中间，咱的玻璃面烧散一罐千六块啦。我听到千六块，哎呦，阿娘遐尼啊贵哦，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无贵啦。
1: 对
0: 哦，玻璃面烧散，佮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嗯、啊，今麦迄个珍珠霜哦，有较大罐，啊，加100块啦。
1: 一罐700，两罐千二。
0: 哎啦哎啦。
1: 啊 ，EGF 青春佳人一罐40粒，1800块。
0: 有啊。
1: 啊，你那边半大个犹太。
0: 有啊有啊。
1: 嗯。哦。加开好啦。
0: 有啊。啊，咱有迄个一口霜黑啊。
1: 嗯。
0: 一点啊疼啊嘞，结果吃了是把烧。
1: 嗯、哦、啊，这都酥酥胖胖，
0: 对啊，
1: 啊，入口即化，
0: 对啊，
1: 但咧嘴也都
0: 油呀，
1: 哎，
0: 啊，因为这仔讲，啊，吃了肉酥，
1: 啊，那这胖啊呢，
0: 对啊，
1: 嗯，
0: 啊，够肉条，哦，咱老人啦无喙齿哦，
1: 嗯，
0: 这安尼猛食哦，氨基酸够两百几，啊，咱人啦氨基酸两百几哦，身体唔只会用，
1: 嗯，
0: 讲老板咧你会记吼，那唔知啊你跟孟若刚小姐。啊，我安尼简单介绍，哦，啊，你问罗刚小姐，罗刚小姐对完全跟你讲到好细好细。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做小雨，小雨。

0: 那就紧。
1: 嗯。
0: 伊阿木家，所谓感谢之旅，哎，道路都提来啊。哦。你管他性命呢？
1: 看到迄管嘛，迄、那个道路安尼，翠笑目笑啊。哦

0: 谢谢。
1: 多啦多谢。好好好。
0: 欢喜甲痛甲。
1: 迄管敢若死命咧？啊，其实道路讲者倒转来吼。
0: 道路伊有啦。
1: 道路嘛有啊。啊，都干干啊人。
0: 人所谓咧做个高做。
1: 做个个好食哩咧。
0: 嗯。
1: 哎呀。
0: 哎。
1: 啊，即卖毋知是较平淡还是安怎？
0: 嗯。
1: 那做一罐安尼啊。
0: 啊，你遐高食人袂瘾做啦。
1: 哦哦。
0: 哎呀。
1: 会啦。
0: 一罐吃较紧啊，人爱一罐吃一年，你安尼一届就食吃完呢。
1: 好好，我讲，我讲，卢团林老师，迄个道路来呢，师傅行来，哦，痛啊，讲好好，我来那时喏，
0: 吃好个倒小步，
1: 就甲杀落去，啊，我实在好吃，哎呀，啊，道路妈妈是，对不？
0: 啊，妈妈是对啦，就是讲好食，
1: 食会下，
0: 唔是食会下，甲食袂下咧。哎呀，
1: 我差一开个，你咧。
0: 哎呀，
1: 哎呀，你即马讲要放什么桥啊？
0: 黄昏桥咧。
1: 黄昏桥哦。
0: 黄昏桥敢唔是唐飞？
1: 无啦，我即马无食生蚝啦。
0: 嗯。
1: 我只一条什么？你知？
0: 嗯。
1: 一条迄个黄昏的。
0: 小山轮。
1: 小山轮啦，
0: 哦，
1: 啊无即个星啦，

0: 诶、欸，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哦、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我拄只讲起吼，
0: 嗯，
2: 即马手术白内障的作济啦，
0: 嗯，
2: 啊手术起来，哇，目睭安尼光影影，
0: 嗯，
2: 啊光影影，还佫保养，
0: 对，
2: 啊无你光影影，佫一段时间佫老白又又佫来啊。
0: 啊，你也挂迄个墨镜哦，
2: 对啊，
0: 就包括讲伫厝内底吼，迄电话若伤光嘛袂使，
2: 啊嘛袂使挂伤重。
0: 嘿嘿，
2: 啊，这目睭若当当好，这中间哎，爱甲保养，哦，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肺，哦，滋养。

0: 明目保眼，即款红钱的大光明都爱食哦。紧找到江小姐，即卖呐买半担哦，拢有台
1: 对哦，价钱还好
0: 对啊。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我时间爱接电话呢，我后来放一下留你啦。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念咪接过来。

0: 来啊，这个时间特别好，恁可以选歌。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嘿，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
0: 来，啊，今后礼拜。
1: 嗯，
0: 哎，
1: 我即个甲开一下。来，你好。哦，有
2: 外省的。
1: 外省的。
0: 好，啊，你的电话好好叫。
2: 啊，搁一条迄、那个，搁一条，足久的无听心灵三色叫人台啊。
0: 哎、欸，明仔载。
1: 嘿，明仔载哦。
2: 好好好好。
1: 嗯，好。
2: 拜拜。
1: OK。
0: 啊，你的电话呢？好好叫。
1: 伊个迄个。
2: 喂、
1: 欸。来，你好。
2: 哎、
1: 欸，
2: 今
1: 天问题了。哎、欸，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妈。
1: 可爱的妈妈
0: 吼，
2: 可爱的妈。
0: 可爱的妈。
1: 嗯。
0: 哎、
1: 欸、
0: ，OK。
1: 好。好。哎、欸。哎、欸。嗯、欸，新三撇。耶，我姓。
0: 哎、欸，明仔载。
1: 我知啦，啊，爱写嘞。
0: 对
1: 啊。不会袂记哩哩。
0: 嗯，
1: 可爱的
0: 妈。来，啊，经过好礼拜，哎、欸，啊，今日较好困哦。
1: 嗯，
0: 哎、欸，
1: 但啊，豆豆一摆热一摆凉啊，豆豆凉啊。
0: 啊，咱那都无如何，用讲来电台都咧如何啦。
1: 啊，这都无一定啊。
0: 遐都局部性的啦。
1: 嗯。
0: 啊，新店遐，嗯，罗传林老师遐讲落几工啦。
1: 哦，哎呀，无啦，啊，山顶都加减都有心都加落一挂。
0: 我甲该讲，输的道路提来好一种个。哎，
1: 啊，都爱来到同志啊。
0: 哎呀，
1: 来你好。
3: 好。
1: 嘿。
0: 嘿。
3: 嘿，
1: 叫什么？
0: 嘿。
3: 这波阿未听说，变来使困啊。
0: 煞唔知。
1: 哎呀，帮阮两个大姐呢，盖不了。
0: 对啊。
3: 同我跟你。跟你做伴，
1: 对，
0: 我、哦、对啊，
1: 爱干两点，
0: 哎呀、啊，
1: 要困。

0: 才可以睡，现在要约束两点才可以睡。我
1: 有啦，有较凉凉啦，
2: 有较凉凉啦，
0: 对啊，早有较凉啊啦，
1: 对
0: 啊，
2: 这两天啊，又会开始凉哦，
1: 会
2: 落雨啦，
1: 哦，有啊有啊，我下底啊出去去迄落去土城，就小看小看迄落门
0: 门门啊，
1: 出捷运讲迄落迄喷雨啦。
0: 下
1: 面迄落教会讲出日头啦，
2: 啊，阮遐都无落雨啊，后来上班才咧落雨啦，
0: 笑笑啊，
2: 啊，
1: 我都雨伞有天开啊，就是无讲介淡到呢，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夜雾的港口，
2: 夜雾的港口，
0: 好
2: ，OK， 夜雾的港口，
0: 来，你好，
3: 孟姐啊，小姐啊，你好，我先生你好，
0: 小猪，
3: 我小猪，
2: 小猪，
0: 啊，今日你要听什么歌？
3: 人生可比海水，
2: 人生可比海水，
0: 好
2: ，OK，
3: 谢谢你
0: ，OK， 好，嗯，落了哦，可比海水，啊，有人要搁起来无？落雷无爱徛，
2: 无爱徛就赶就海路去啊！
0: 也不会，也不会，
2: 也不会港口，
0: 港口，
2: 也不会港口，好啊，
0: 好，
2: 啊，外省的我来吹啊！
0: 来，你好，
4: 阿孟姐你好，见到你
2: 好，
0: 好，
4: 我来点各点的北京流浪三千里，
2: 北京流浪三千里，好，
0: 北京，
2: 好。
0: 好 ，OK。白囝啦，不是白囝啦。
2: 白囝流浪三千里啦。
0: 我耳根是有问题哦。
2: 哎呀，算不知。
0: 是你有你耳根有问题，我就有问题。
2: 来，秀珠今天算拜你第二炮的啦。第二炮的，人生可比海水啦。啊，不是，这个可爱的星。

0: 可爱的吗？
1: 可爱呗。
0: 哎呀，
1: 哎，啊，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哈。这部中的这个产品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啊，搁有咱红青的黄连解毒丸，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搁有咱这个EGF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若买半打同款，然后犹太。犹太就对啦齁。啊个有这个珍珠松今嘛加15亩多30亩，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齁，加100块啊个较少。
0: 两盒配合不了齁，水路路。
1: 嘿。
0: 无人会知影讲你买什么。
1: 嗯。
0: 安拨起来哇。
1: 水路路。
0: 平常呢安尼足水。
1: 哇，水水出门不到面水。
0: 自然水啦。
1: 嗯。
0: 较袂讲混人咧过个乌油擦白安尼齁。
1: 嗯。
0: 出去人咯，哇你这袂抹粉抹较厚。
1: 哎呀。
0: 啊咱这边。这样呢，一切有青春胶囊，啊，胖胖的料哦，珍珠松，你这样稍微大一
1: 点。啊，咱的珍珠松是肤色的，肤色的，不是白色的哦。
0: 对了，
1: 哎呀，较袂安尼抹个白色色，
0: 白脏脏，
1: 歹看。
0: 对啊。
1: 啊，佮有好食养生美，1包100哦，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佮有肉条，啊，佮有一口松，这拢你也个吼。啊，還有好吃的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啊，若咱这个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10条，1800块。啊，这吼、哦、你要吃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啊，佫好吃，嘿呀、啊，迄鱼能啊，哔哔啵啵安尼，真好吃。找罗岗小姐，2999-8692。公告完毕。
0: 来，
1: 嗯，
0: 秀珠啊，要听迄、那个，这人生可比海水，罗传林老师写的吼，
1: 嗯，
0: 好听。

0: 秀珠，我听这条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啊，当然来，一、那个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搁有咱这隔离导游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伤，
0: 嗯，今嘛烧的人真多，
1: 对，感冒的人真多啊。
0: 医生惊地烧，吐水塞惊了了，
1: 嗯，
0: 然后迄个烧症的你报一下，哦，即款安尼，不发不重，食了哦，
1: 嗯，
0: 哦，迄细胞内底拉什么啊，你清清出来。
1: 啊，都不管你安怎烧啦，
0: 对啊，
1: 哦，啊，你的什么烧啊，老人烧、囡仔烧、结婚的婚烧。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
0: 啊
1: 是讲吼无实的扫，但是痰足济，这嘛爱紧食。
0: 啊，咱这个台湾
1: 清清的较快活，
0: 湿地啦，
1: 嗯，
0: 风寒，来嘛扫，啊，热天湿地啊嘛是扫，
1: 嗯，
0: 我到咱这算湿地，哦，啊，你若滴落扫清的时候，紧甲医好，唔能够滴多。大家老辈啊，这细胞
1: 弄派去啊！
0: 哇，那个派啊都好呢啊，
1: 都废去啊！
0: 哦，
1: 啊、
0: 玻璃片烧散，哦，金杯等下吃，细胞来这垃圾物清清出来，
1: 嗯，
0: 清清出来，人就较快活啦。
1: 对啊，喘气嘛较大白。
0: 对啊，
1: 嗯，
0: 哦，而且讲阮的产品。金杯等下吃哈，
1: 啊！你那买半担，我那有油台哦，哦，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金个吃好，吃好，
1: 嗯，
0: 唔通安流流啊，哦，特别注射，内库存结落去哦，大家嘛咧爽歪歪，
1: 嗯，
0: 哎呀，当过几几工都袂爽啊，
1: 而且迄种后遗症呢，
0: 哎呀，
1: 唔好，
0: 生病袂等下。跟吃好，
1: 嗯，
0: 那好了后，你就知道，哎、欸，啊，这好鱼都好啊，
1: 嗯，
0: 对吧？啊，跟各个吃着保养嘞，
1: 嗯，
0: 哦，
1: 对啊。
0: 而且讲咱的专线电话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我唱一个啊，夜幕的港口。

0: 嘿，叫做红红桥啦。
1: 嗯，
0: 搁一条歌叫做《水车姑娘》。
1: 嗯，
0: 《水车姑娘》什么人唱的？你知道？陈淑桦。哎呀，陈淑桦唱的啦。
1: 算伊唱大声啦。
0: 对啦。
1: 哎呀，
0: 是啥物崩水河啦？你何必讲啊？
1: 啊，崩水河我哪有唱啦？
0: 对啊。啊，水车姑娘
1: 啊！我听到的时阵是本水我唱的啦。
0: 哎呀，啊，这是正讲是陈淑桦唱的。
1: 嗯，
0: 我爱记，忙后别讲，哎。

0: 所以请姑娘，
1: 嗯，
0: 这个上台星唱的陈淑桦，
1: 哦，
0: 哎，唱了真好啊呢，哎，来，今嘛过来唱对了，永和梁先生哦，啊，永和梁先生常常讲身体顾好，啊，你若要方硬病病哦。就去药房买迄个原装进口迄一粒的，阿爸甲你讲啊，讲伤多蛮不路用。
1: 嗯，
0: 伊要听迄个外省的啦。
1: 嗯，
0: 哦，来
1: 来。

0: 跑到外省的啦。
1: 嗯，
0: 啊，过来，这
1: 北京
0: 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哎，来，还有一条，朋友拄只讲要听的啦。
1: 嗯。
0: 叫做静观呐。
1: 静观。

0: 祈祷祈祷，
1: 嗯，
0: 祈祷大家平安
1: 快乐，
0: 嗯，哦，
1: 对啊，
0: 那时间到位啦，
1: 嗯，
0: 哎，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
1: 重点
0: 2999-8692，
1: 要顾身体哦，找罗刚小姐嘛。2999-8692，
0: 后个月要增加时间，到时再甲您讲。
1: 嗯，
0: 哦，啊，咱忙事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有力气，然后连吃东西或者是。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

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当今世界，塑胶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其分解产物包含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微小的塑胶颗粒不仅存在于环境中，甚至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身体，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微塑胶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纳米塑胶则是更小的塑胶颗粒，其大小通常小于100纳米。微塑胶此前已被发现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胎盘等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但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对人体影响的直接证据。一项发表

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在人体动脉阻塞斑块中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是同类研究中发现首次人体内微塑胶确实会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路透报道，意大利科学家对257名接受颈动脉脂肪斑块去除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近 60% 的患者斑块中含有可检测到的聚乙烯，而 12% 的患者斑块中还含有聚氯乙烯。这些塑胶颗粒的尺寸多在200纳米以下，足以在人体器官或是细胞内累积。另外一项研究以13名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为对象，结果发现 58% 的病人血液中存在着纳米塑胶颗粒。在追踪这些病人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死亡风险、心肌梗塞风险和中风风险都比没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高出 4.5 倍。研究人员认为纳米塑胶颗粒可能会进入人体细胞，并对细胞功能造成损害。虽然相关研究并未考虑到心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例如抽烟、缺乏运动还有空气污染，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微塑胶和纳米塑胶的存在是否与心血管疾症或死亡事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此外，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工作中接触塑胶污染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动物实验也发现纳米塑胶能够通过血液分布到全身，并且积聚在器官当中。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微塑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迫切性。随着塑胶产量在过去20年中的爆炸式增长，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新起点。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时言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有些小孩子的人格的特质属于高度敏感型，当他们在陌生环境或是参加新的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而难以融入其中。这种情况也让周围的人开始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心理师提醒家长，面对高敏感的小孩子更需要用心对待，尤其在快崩溃的时候，有四个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分别是保持耐心理解、聆听并重复、自我冷静、分散注意力。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在脸书中指出，高度敏感的孩子常出现出焦虑、难以应对或是感情丰富的特质，时常有父母会担心自己会过度宠溺孩子，但其实父母的爱与支持反而更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更温暖的亲子连结。这样的结伴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发挥其高度敏感的天赋。

并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强有自信。蔡百祥建议，当孩子过度怕生，拒绝待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时，甚至大声哭闹让父母快崩溃的时候，不妨这样做，尽可能理解你的孩子，并试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在情绪状态下尽力而为，他有着敏感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还有就是聆听并重复，当你安静地坐下来听你的孩子时，尝试只是重复他们对你说的话，不要争论，告诉他们你正在仔细听。批评或讲太多话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任何的刺激都可能使你的孩子情绪再次升级，更难冷静下来。第三招，自我冷静，通过呼吸来帮助自己冷静，慢慢的呼气5秒钟，再慢慢的吸气5秒，专注在手表上的秒针，全神贯注的进行深呼吸。最后一招，分散注意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在极度高压，试着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能进一步冷静下来。你可以说些开心的童年故事，试着聊聊今天电视上的新知，缓和彼此上的情绪。

天气冷热不定，正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时节。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仁于12日在脸书表示，近期鼻子过敏的患者许多，呼吁民众在家里开除湿机，加强除湿，可以降低尘螨及霉菌的量，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频率。霉菌过敏不可轻忽，刘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解释，霉菌是真菌的一种，大小不过1到10微米左右，其释放的孢子随风飞扬，会造成气喘或

是其他过敏症状。环境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交错霉菌，又称链格菌，腐木、植物、窗栏、落叶都容易累积，而且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如果有霉菌过敏者，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一、湿气是霉菌生长的第一要素，所以除湿机或是空调十分重要，最好控制湿度在 50% 以下。二、使用滤网的空气清净机，可以帮助过滤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三、包含窗棂、冰箱橡胶粘贴处、浴室隔板、洗脸台下、冷气机、排水管出口等处，应注意霉菌的生长可能，每周以漂白水喷洒以去除霉菌。四、家中潮湿的地方，例如浴室或是厨房，需要经常通风以降低湿度。五、洗完的衣物应该在户外晾晒。六、有墙壁、地板渗漏水的地方，尽快补漏。七、室内不宜种树或是盆栽，因为树叶植栽土壤很容易滋生霉菌。当然，如果没有过敏体质，少量盆栽，注意环境打扫还是容许的。八、发霉变质的食物还有水果应尽快丢掉，以免表面霉菌孢子满是乱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阿个吴宗宪、黄义凌的《背叛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讲什么题目呢？咱今日吼来讲一个介绍一个一种水果了吼，或者桑葚啊，就是桑葚。桑葚吼富含迄个花青素了哈，白藜芦醇了哈，啊个维生素 C， 啊个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迄个天然吼抗氧化的水果了哈。适量来使用吼，对种抗老养颜呐吼，调节血糖吼，啊，促进肠胃蠕动啊，个保护目睭有帮助。因为伊吼性偏寒呐吼，钾离子较悬呐，所以有特定的迄个族群吼，在食的时阵吼，啊特别注意。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生水的吼五大功效啦吼，咱今麦讲。咱来介绍第一项功效啦吼，第一项功效就是抗氧化加抗老啦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花青素吼，一定清毒吼，体内自由基啦，一旦减少迄个细胞的损伤啦吼，是养颜美容的天然的圣品。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功效吼，第二个功效就是一旦帮助消化啊个排便啦吼。因为伊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了哈，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哦，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那今麦哈，休困一日听歌，说来去两首霓虹舞打了哈，迄、那个千仓户的故乡很热闹，啊个大川荣次的迄个春帮不了景。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酸水啦吼，咱来讲迄个酸水。

也好，第四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当帮助迄个目睭的保护了哈。因为内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哈，啊加胡萝卜素，啊加花青素哈，一旦保护迄个视网膜，一旦舒缓迄个目睭的疲劳。好，咱即卖讲哈，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功效。因为传统的中医哈，认为迄、那个生髓哈，味甘性寒呐，对种补血滋阴哈有帮助，对一种补肝益肾有帮助，特别适合迄种气血两虚的啦哈，也是容易热痰毛的啦哈。就简单来讲啊，就是伊有中医滋补的功效就对啦。好，安尼咱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睡去吼，是国语歌，费玉清的《梦陀罗》。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了介绍迄个酸水了哈。今麦要介绍啥货呢？今麦来介绍哈伊个食用的禁忌哈，啊个注意的事项哈。第一点哈，尤其白患者哈，尽量避免啦，因为酸水哦富含迄个钾离子了哈，无经过医师的许可哈，大量来食用哈，恐惊增加迄个药剂的负担了哈。好，第二点的禁忌就是讲，当为虚热的虚弱的人吼，上好是莫食伤济啦，因为迄酸水吼性偏寒啦吼，啊，佮富含迄个纤维吼，啊，你若介食伤济吼，容易引起迄、那个漏塞啦吼，啊是迄个当为的无爽快。好，即摆第三迄个禁忌吼，就是空棒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因为含有天然的迄个果酸呐吼，啊，迄个康巴来吃吼，容易刺激迄个卫生的分泌了吼，引起迄个无爽快。好，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讲吼，因为加工品吼拢有迄个糖含糖了吼，建议吼最好是吃迄个新鲜的迄个酸水吼，即个市面上卖迄种浓缩的。浓缩的迄个生水汁嘛吼，浓缩桑葚汁啦吼，啊个果酱啦吼，这些物件吼，一般来讲吼，拢经过高温的熬煮啦吼，啊迄、那个添加大量的迄个糖啦吼，所以你饮伤济吼，容易大哭吼，发胖，增加体重啦吼，啊是造成迄个血糖的飙升了吼，好，安尼哈，咱今日迄个对酸水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了哈，所以去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

0: 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老师好，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会晓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6: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翁诶，你等来啊！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肠病毒最常见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帮我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